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放心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幼师，南下湖口到新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01.3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发生八台自小客车共三起的事故，北上 70.8 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外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林口 B 出口的外线有五台自小客车、两台大货车、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9.8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往西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台九甲线南下2.5公里过新店有小货车和机车的事故，台63线南下4.1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台74线往东刚过松竹出口的外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

0: 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

0: 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2: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0: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呀。此刻的你人在哪里？今天停班停课，好，不要随便的在外出哦。好，在家安全啦。好，目前还是在落雨，也是在落雨这个情形，大家还是小心了。好，没事，不要外出，好吗？拜托拜托，好，配合一下。来，路况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出口，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仁德裕农路出口匝道封闭了，持续管制封闭哦，持续管制封闭。国道一号往北仁德入口受到平面积水影响，封闭的入口匝道持续封闭管制，提醒朋友注意。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裕益路口、太子路跟高速一街口也是积水封闭。好，裕农路裕益路口、太子路跟高速一街口，好，这里都是积水好封闭的情形了。来呀，还有在哪里？在台一线高雄路竹秀传医院这边道路积水，双向也封闭了，双向也封闭了哦。台一线的路竹段秀传医院这边道路积水，南北双向封闭。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口、中山路中正路口也是积水封闭的情形。仁德区保安路二段647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好，麻烦朋友，请你多留意，小心小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雨呢，会记得随时到三工提供补充。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继续听歌，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网站或搜寻。
2: 来，时间8:13了哈。好，你哋都会得早上一切安全，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意一下哈。好，我靠，我那是落雨这个情形哈，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一切都要小心再小心了，好吗？好，任何还没有其他的后续的路况提醒，好，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落后呢随时会去接到三天补充提供警广。好，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平面道路积水封闭的出口匝道持续管制封闭了。好，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出口也是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仁德的裕农路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好，平面道路积水，封闭的入口匝道持续是管制的情形。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裕益路口、太子路跟高速一街口也是积水封闭，也是积水封闭了。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口、中山路中正路口的积水也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好，台铁的部分在台南站的水淹铁轨面、所以永康冈山之间的路线暂时不通的一个情形，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啊。好，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来，8:16喽。好，你在哪里？一切小心了。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嘉义县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林玉堂副队长，你好。
1: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
0: 是。
1: 现在我们来播报突发路况。那个首先为大家插播最新的车祸及障物路况，目前在太保市加58乡道中间路段及太保市的那个 AP7 的停车场前水上乡下图沟48-50号及民雄乡北斗村北市址95-37号都有发生交通事故，请经过上述路段的用人提高警觉，提早避让，并听从现场员警的指挥疏导。那个近日下雨天我们视线会非常差，请大家牢记雨天行车的三大步骤。第一，开启大灯，必要时开启雾灯，这不只是为了让你认路，更重要的是让别人看到你，避免被追撞。第二，加大安全距离，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会变长，小型车的安全距离请直接用当时的时速除以2来计算，例如现在时速80公里，请各位必须保持4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第三，绝对要减速慢行，14车祸9次快，下雨天开慢一点才是回家唯一的路。然后最重要的是，雨天的话开车最怕遇到水漂情形，当车速太快时，轮胎和地面会产生一层水膜，让轮胎完全失去抓地力，整辆车会瞬间像溜冰一样失控打滑。请各位用路人遇到此状况千万不要慌张，记住三个步骤。一，立即松开油门，记得不能急刹，在水漂情形急刹的话，车子保证甩尾翻车。二，紧握方向盘，双手抓紧，维持车头向前，不要乱打方向盘。三，让车子自然减速，等车速下降后，轮胎把水排出并恢复抓地力后，就能重新控制车辆。雨天开车很容易起雾，请记得开启冷气并打开除雾器，随时保持前后挡风玻璃、照后镜及两侧车窗的视线清晰。骑机车的朋友出门前可以在安全帽面罩喷一些防雨雾喷剂，在路上行驶时请务必远离大型车与汽车，避免被他们激起的大量水花挡住视线发生危险。祝各位用路人安全是唯一回家的路，大家行车平安，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我们的林玉堂副队长的提醒，谢谢了，拜拜。
1: 拜拜。
0: 来，8:19了，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289靠近了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事故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了新营交流道内线，小客车自撞，目前车辆横放在内线哦，没有放警告标示，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国道一号北上南下仁德出口都是平面道路的积水，好，影响到匝道，好，所以有封闭的状况。仁德裕农路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情形。嘉义县的太保市加58乡道台积电

店 AP7 停车场前，这里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我们朋友特别注意。台南市东区裕农路裕一路口太子路跟高速一街口，这里是积水封闭的，提醒朋友请注意，请注意啊。好，任何还有其他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继续到三天提供。好，继续我们来听赖慧如的这首歌，叫做《那是拄着落雨天》。

来，8:25了，好，继续要特别注意哈。我看我们今天落雨哈，来，台南的永康大湾路885号这里有事故哦。好，太保的家58乡道台积电 AP7 停车场前的事故状况。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雨会记得随时到三江补充提供咯。来，继续这首歌，白冰冰歌声游玩陪伴你。

来，时间8:29的路况，永康的大湾路885号前，这里有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289靠近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事故，提醒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待会8:05，5分钟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今天宣布，清晨5:25起，永康至冈山间部分车

0: 站水淹轨面，双线暂时停止行车。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及南区应变分组应应，并指派公务单位至现场监看路线状况，不办理公路接驳。有关列车运行状况，台铁指出，对号列车部分，南回线行驶至新左营站为止，西部干线部分行驶彰化折返，部分行驶至新营折返，新营至潮州间停驶。区间车部分，上行区间车行驶至冈山站止，下行区间车行驶至永康站止，沙仑至宝安间才小运转每小时行驶列次。台铁呼吁彰化以南的旅客，若有中长途的旅运需求，请改搭高铁或其他交通运去。为了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昨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 50%， 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使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 50%， 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1000万元。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深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3: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并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九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4: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近来国际股市、半导体及 AI 类股出现回档，引发过热的疑虑。今天部长龚明鑫强调，股市涨跌有多重因素影响，但 AI 发展稳健快速，基本面无需担忧。记者游淑媛报道。
5: 近期美股及亚股的半导体和 AI 类股出现回档，台股也有类似情况而剧烈震荡，市场忧心 AI 及半导体商机是否已经过热。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股市容易受到各种资金面和消息面的短期影响干扰，但终归还是要回到产业基本面。
6: 股市涨涨跌跌是有多重的原因啊，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现在看起来 AI 的发展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可以看起来，而且成长非常快速。
5: 另外，关于台积电被诉讼蟑螂提告侵权一案，龚明鑫部长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法律团队应变，这也不是台积电首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对法务人员相当有信心。而波兰方面已经公开台湾电电工会科技产业园区的落脚地点，公布

0: 长指出，这是台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的一环。电电工会海外园区持续扩展，目前以墨西哥和美国进度较快，希望今年底就能够把位置确定下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达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38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看一下路况情形，目前在台南永康，在道安路885号进行，共有事故在遮，也个有嘉义县的太保市加58巷道。台积电 AP7停车场进行公交，原来是事故。国道1号北上289，我见到新营交流道小客车弄着雨拿，占用着内线车道的情形。来，还有气象署针对着嘉义县台南市发布着大雷雨及时的消息，气象时间到早时10点哦。气象署也针对了嘉义县、台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持续到早上的10点钟。还有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东向46公里南化路段路灯有倾倒的情形。第23线南化公路往东46公里南化路段有路灯倒落去后出出的这个情形。好，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麻烦朋友随时继续到三工提供补充后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继续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工提供后警广，也谢谢你热心帮忙哦。接下来听这首新歌，贾子慧、贾子慧的新歌叫做《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好、哦，天公伯啊，有听点咱这个静静欠雨有落雨。好、哦，今麦个气象的落雨的情形，好、哦，希望、哦、对着水库是有帮助，有听点咱的心声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最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

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来，八点过四十六分了哈。来，你伫单位的赵总，一切拢注意安全，小心，无代志，唔通出门。好，来，罗凤提醒着台十九甲线双向32.8公里，新华路段有淹水的情形。台十九甲双向32.8，新化路段这里也是有淹水的状况哦，提醒朋友注意。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之前，我们说到往东46公里的南化路段有路灯倾倒的情形，还有在嘉义县水上乡之前168线到23公里水上交流道附近，好，也是事故的状况。在永康大湾路885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好，气象署还是针对的嘉义县台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消息，一直到早上的10点钟左右哦，提醒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小心了。好，任何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大朋友来关心点哈，咱的腰子哈，肾脏来，可能有的人马上会想到就是减食一寡盐，好少钠。好，不离个讲除了饮食以外，那么洪永祥医师说，保护咱腰子上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货呢？每天暗时11点进前就爱困哦。好，那么临床也发现讲，真侪腰子白的患者确实有执行着早困早起来。3个月了后，唔听讲热能被大白来改善，血糖血压嘛拢稳定，甚至脂肪肝嘛有逆转的这个情形。所以当讲是唔免开钱，上好的保护腰子的方法。来，咱讲身体有叮当的感觉，会渐渐么减轻，吼，那是有11点进前来困哦。那么暗时是人体细胞自我修复的黄金排毒的时间，早困会当将咱体内所存落来的这个代谢废物顺利来排出去，隔天透早也当让咱身体被毒素累积的叮当感，直接有减半的情形。血压好，长期熬夜会让咱的交感神经一直处于这个正兴奋的状况。11点进前的困，会当让心跳含血更放轻松。血压就袂参像坐云霄飞车，赶快慢点管，慢点加，甚至会当减少这个血压药物的剂量。好，那么熬夜可能会严重来影响到荷尔蒙的分泌，产生到咱的水分囤积。早困，那么会当帮助身体调节到水分的代谢，隔天水肿会当消掉足紧。好，那么那是讲以早日时的时阵，好，那么头昏昏、脑顿顿、丢三落四的，早困会当让咱的大脑好好来洗身躯。好，隔天起床，咱的思虑好会较清澈哦，整个人看起来好、哦、神清气爽，真有精神。那么熬夜也会好，咱的肝有机超载，体内火气加大，容易出现着嘴大，好、哦，这个有口臭而且情形，所以困眠爱充足，体内的火气才会下降。啊、那么另外吼、哦，腰子病患者常见感冒或者是感染，11点进前的困，会当启动着咱身体。

免疫诶，这个军队有帮助挡下着外界病毒细菌，来抵抗着战斗力会当真好。好、哦，那么气血也变好哦，皮肤会水润水润，哈、哦，会加更整。我把口可能会渐渐嘛来改善。困眠不足会引发着胰岛素的阻挡。早困会当好内分泌回归着正常的运作，并且帮助着稳定咱的糖分，袂因为熬夜的压力，和咱血糖莫名其妙变悬。好熬夜哦，那么和咱身体长期拢是慢性发炎的状况，加重着药剂、好肾丝球的过滤率的负担，困眠有够，身体发炎的指数反应也拢下降，两倍级的数据也会当做着改善。好，那么暗时也是咱肝脏进行着机能代谢和修复的重要时刻。那么早睡会当让咱的肝脏好好啊工作，减少着腹内机能的堆积，甚至恢复着健康。所以伫遮提醒着朋友，早一点进前得来睏哦。你讲有？好，如果没有的话，要渐渐的学习一下哦。好，任何的记者后续罗红的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继续来听于天欢唱的这首经典歌《秋风夜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来，时间来到早时8点过57分了。老凤在高德一河南下372.7至高雄尾十只中山公有物件落落来，有散落物。好，来高德三河尾在大平湾到南阿边交流的高架桥北上路段。那么在今仔日11点开始提供着屏东关南阿边好地势较低所在的货物期间作为车辆避难的场所，好，作为车辆的庇护所。来，一个有看到，这是伫第二十线南淮公路往东46公里南华路段路顶，好、要倒落去的情形，倾倒的情形了。嘉义县水上乡168管道23公里水上交流道附近，讲原来是事故伫遮的这个情形，提醒着朋友，好，一切注意，小心驾驶。第19号线双向32.8公里新华路段，讲原来路边有淹水的这个情形。好，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哦，小心个驾驶。来，任何一个有后续路况的补充。不管讲现住时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吼，一切注意，随时小心驾驶了吼。来，路况的补充，不管讲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吼，好，随时路况会去接到三工了。来，一个有看到任何路况呢？随时提供。来，一个在国道三河往南342，神华分对头前车汇聚的这个车道有积水的这个情形，好、经过的时阵，好、这个水花会溅起来的情形，好、提醒朋友，好，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的路况，好，就记得再告诉警管哦。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记住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警管了。落雨天，大家拢注意，随时爱小心驾驶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2: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幼师，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1.9公里过竹北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湖口交流道，南下372.7公里在高雄端前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159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北上中立转接到1到林口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49.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过机场系统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95.6公里在宝山休息站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出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01.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有小货车自撞，后方回堵到茄东交流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台74线往东24.6公里在太原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涵，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

0: 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

好，时间早上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十九甲双向32.8，新化路段是有淹水，有淹水的情形。台南市啊，我们说到了台铁啊，永康站到冈山站目前是积水双向停驶的。台南代替永康站、冈山站目前积水双向拢停开，代替即在是停开的情形。国道一号双向仁德二处出口目前平面严重积水，管制封行，用路人改革道。国道一号双向仁德第一个出口家，目前北边就最严重，管制通行，请用路朋友来改道，来改道。好，再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出口匝道。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出口，两台小客车对撞占用的出口这匝道的情形哦，提醒朋友小心了。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72.7高雄末端中线有散落物，有散落物的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老凤会记得随时到三天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刘德华的歌声《天意》。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大诈欺标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9:15了。好，你在哪里？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在台十九甲线双向32.8，新化路段目前是有淹水的一个情形了。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目前积水双向是停开的。台铁鹰空到冈山基站，那么积水双向停开，好，回家停开的情形。国道一号双向仁德二处出口平面严重的积水，管制通行的用路朋友改道，用路朋友改道。国道三号双向林边入口也是积水封闭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出口匝道的情形，提醒朋友特别注意，注意小心小心了。

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72.7 高雄末端中线有散落物，好，有散落物的情形。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好，也请朋友随时要留意小心哦，任何其他还有后续的路况，好，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哦，气球提供。好，我们说到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像是在台南地区昨晚就开始滂沱大雨持续下，好，在永康区很多个路段都有传出积淹水的状况，尤其是在三爷溪旁的昆大路大湾东路是比较严重的，一度啊水深及腰啊，那么这个是一下子很快。根据气象资料观测，永康区六个小时内累计的雨量就超过了220毫米啊！地势比较低洼的三爷溪的沿岸是首当其冲，就是很容易有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好，那么永康区长也表示说，主要是三爷溪的河水溢出，造成了沿岸积淹水的灾情。公所也协助了交管，好，抽水机组啊，更全面的来做个启动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呢，都要麻烦朋友哦，特别注意，没事就不要外出的一个情形，在家好比较安全。好，那么随着豪雨来袭呀，大台南的公车啊，今天6月26号以台风班表来行驶啊，并且依照风雨跟路况机动来做个调整。好，高铁的连外路线 H31 市府线正常行驶，32、62、黄9、橘9、橘9之1采取台风豪雨班表来做营运哦，好，来做营运哦。市区公车、都会生活公车、干线公车采台风豪雨班表来做营运，还有厝边的公车、好支线公车、观光公车。含111线台南小港机场巴士都是全线停驶的哦，全线停驶的。好，小黄公车今天所有路线也是停驶的情形。台南市的路边停车路段今天6月26号是暂停收费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公有委外跟民营停车场还是要收费的。来，Ubike 今天也是暂停营运的。好，计程车的部分在今天依照核定的运价，台风豪雨价会加收50元的一个情形。好，今天计程车好依照核定运价，在台风豪雨价会加收50元的情形。好，台南市车辆行车事故鉴定会原定是今天下午召开的鉴定会议，会延期办理，延期办理并另发开会的通知单，另发开会的通知单。好，所以一些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要是提出来对好比较安心。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新歌，彭正的新歌《爱人看这边》。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9:24了。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333.1，靠近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内外车道之间，狗狗招来招去啊。来，南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往东46公里的南化路段有路灯倒了下来，提醒您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随时给这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喽。好，继续来听的是李宗盛的歌声《和自己赛跑的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表示8:43受到新竹苗栗站间路线边坡告警作动影响，导致部分列车延误，高铁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另外，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今天上午发布土石流浅势溪流红色警戒61条，分布于高雄市、屏东县共10乡26村，32条黄色警戒同样在高雄市、屏东县共5乡11村。另外也发布一处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位于屏东县来义乡来义村，2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于高雄市六龟区兴隆里、兴发里。总统赖清德主持全

0: 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时表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指出，上礼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现状。
2: 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我们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肩并肩发挥合作力量，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1: 总统强调，一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不断强调有准备更安全的重要性。这次的桌上推演再次透过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研讨与验证，来检视国家面对复合式风险以及威胁的整体应变能力，持续提升台湾的安全与防卫韧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缉大队侦破某诊所医师涉嫌利用执行医疗业务机会，不法诈领健保给付。警方会同健保署搜索诊所，查扣相关证物。健保署出估不法获利超过475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调查发现，新北市三重区一名诊所医师向病患收取内视镜检查、幽门杆菌检测、痔疮手术及特定药品等自费项目后，竟向健保署重复申报健保点数，另外涉及盗刷病患健保卡开药、清零点数，却未实际交付药品。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于114年12月搜索诊所，查扣手术同意书、出货证明及电子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将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本局去年12月会同健保署前往该诊所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证物，经健保署审核，该诊所长期存有重大违规申报健保点数的情形，出估该医师不法获利金额高达新台币475万元余元，全案依刑法诈欺罪、业务登载不实罪嫌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医师人员切勿诈领健保，未来将持续与健保署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健保制度公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通宵沙雕艺术节将在7月4号登场，为期65天，因应庞大的人潮与车流，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与分流管制，确保用路顺畅与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文管局主办的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9月6号在通宵海水浴场登场，现场除了展出大型沙雕艺术作品，还结合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及各项表演，预期将吸引大批游客。通宵警分局已部署警力，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6: 警方将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匝道出口及活动会场周边中山路、中正路等重要道路部署警力，另制作告示牌引导进场车辆由通宵火车站方向进入，离场车辆则优先引导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5: 停车方面，今年除了原有的通宵海水浴场园区外，会场周边有收费停车场、台61线桥下、台电北工处停车场及通宵电厂周边未划设红线路段等停车空间。县府并新增台铁公园预定地第二停车场，大幅提升整体停车容量。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继续来到在一起高点贵撒撒备婚，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七点钟到十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咯。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不带去迈出门的出来的好、哦、出来的跳尽管我那 OK。好，没有事就在家，不要乱跑。来老红的这些情形继续来看到在高德一河白熊348贵公山高流的家中车的接近的瓦山公路面有大坑。好，路面有大坑洞。好，国一北上的348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接近了外侧，路面有大坑洞的情形。来，一个五块的，这个的一盒八箱357.8，那么去交流道家来上车的小客车弄掉好拿，哎，数过180度的转向的这个情形，天气要你注意这个。好，国道一号北上357.8男子交流道内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180度的转向。国道一号北上的351靠近了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坑洞。好，路面有坑洞的一个情形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89过了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加速车道。国道一河南下288.3贵新亚高流的小客车弄到后拿，占用的加速车道的情形。一个在国道一河南下352.9靠近的南马溪高流的路径有小货车停放在家。好，国道一号南下352到353之间靠近的男子交流道内中线有木棍，好，有棍棒横放，棍棒和横放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的333.1靠近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内外车道之间，狗狗又跑来跑去。好，国道三和南下333.1挖近的关田系统交流道来我上车的时间有高的遭总的情形，提醒你要注意哦，小心注意一下哦。好，任何一些后续路况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的心得，一切安全是最重要。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好，时间早上的9:47了。好，你哋都在走总，一切注意安全，小心买手机。路况在永康华兴街中义街这里有事故的情形了。台南的永康华兴街中义街这里有事故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348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接近了外侧，路面有大坑洞哦，路面有大坑洞的一个情形了。来，再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 333.1 靠近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内外车道之间，有狗狗跑来跑去的，五高二列早总的情形。好，国道1号南下352到353之间，靠近了男子交流道内中线，有棍棒横放的情形哦。好，国道一和南下351到353之间，我见到南溪交流道来中山交有棍啊横放伫遮，横放伫遮的这个情形。国道一和南下352点到，我见到南溪交流道路经小火车停放伫遮。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52.9靠近了男子交流道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国道一号南下的289.3过了新营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加速车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靠近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外侧府内车道的一个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随时提供。继续来听吴兆邦这首歌《雨落袂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来，时间九点过五十四分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盐水区忠孝路跟信义路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台南的永康华兴街中义街这里也是事故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48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接近外侧有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348过冈山交流的中桥的家接近的外线路边有大坑，好，大坑洞在这。来，一个五块的，伫国道一号北上351，我见到冈山交流的中山车的路边讲完了有坑。好，台南的交通大队来说，市道182线仁德区中正中山路口，因为积水封闭了，并影响了仁德交流道北上匝道，请用路人避开这个路段改道喽。来，伫台南的七德120线仁德区中正中山路口，因为积水封起来，影响着仁德交流道往北的匝道，请用路朋友避开这个路段改道哦，改道哦，提醒着你注意注意，小心细节。来，还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吗？随时也可以接到三江提供警广咯。来听唐娜翻唱的《魂萦旧梦》。

0: 好，9:59了。好，那么台南的盐水区忠孝路信义路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行经雨天都要小心了。好，待会10点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节目现场咯。好，下雨天开车随时都要留意小心。
1: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0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4.5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辅助车道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内坜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宝山，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53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66线往西19到18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有大木棍掉在中线车道，台9线北上68.5到67公里之间过二城边坡有土石散落，台88线往东凤山出口发生3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雨季没有停过，大雨让城市排出长长车龙，在此提醒您，雨中行车请放慢速度行驶，能见度较差的时候也请点亮大灯。我是李佳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5，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00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又先持续陪着你了。此刻收音旁的你现在人在哪？好，没事就不要出门晃晃，很危险，尤其下雨天的这个状况，开车在路。

上要请你特别特别特别注意小心了。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8，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接近外侧有大坑洞。国道一号北上三百四十八，贵公山高绿的。

铁路积水已经消退了。好，那么稍早也恢复了双向行车，稍早9:25也恢复了双向行车。台铁的中洲站到冈山站之间的轨面的积水已经消退了，好，也恢复双向行车了，也恢复双向行车，好，提醒朋友注意。来，台南的这个交大队提醒的是市道182线仁德区的中正中山路口，因为积水封闭影响了仁德交流道往北的匝道，请用路朋友避开这个路段，好，小心开车，小心开车。来，之前在台88往东凤山交流道的匝道到平面道路靠近凤顶路这边，好多台车的事故啊，提醒朋友小心哦。好，那么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可以去罗红的播枪继续提供。好，来听歌，这是周杰伦的歌声，听见下雨的声音，现在也是哦。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早上的10:14了。好，目前国道3号双向林边入口积水封闭了。国三双向那边就靠家就最封起来哦。国道一号双向的人到地接出口，目前北边严重积水，管制通行，请用路朋友改道。国道一号双向仁德二处出口，目前平面严重积水，有管制通行，用路人改道，用路人改道。好，目前在看到的是气象署又针对嘉义县台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消息哦，持续说到中午12点左右哦。好，气象署阁将对着嘉义县台南市发布着大雷雨及时的消息，持续的时间到中午12点左右。好，提醒着咱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好，那么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跟提醒，也就麻烦朋友持续补充哦。哈，来0800000123，然后呢，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的哦。来，另外来讲到，在今仔日6月26号下晡，竹石高中举办的台南市114年度公私立国民中小学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有延期办理，有延期办理哦。好，告知朋友。好，那么这项讯息喽。来，10:16了，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听这首合唱歌《城里的月光》。

好，10:21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1靠近的冈山交流道中线有大坑洞。国道一号北上351。

沿着工山交流道中山路边有大坑。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双向仁德二处出口，目前平面严重的积水，管制通行，用路朋友改道，用路朋友改道。来，再看到的，这是在气象署也针对了嘉义县台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中午的12点钟左右哦。好，麻烦朋友，请你呢特别注意，好，请你特别注意。来，其他的路况，我们再来关心后续的提醒。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感谢你。好，那么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职训救扶中心，好，今天明天举办了115年度的提升职业训练的研习营的活动，因为因应好这个豪大雨台风的来袭，所以台南市政府公告今天也是这个跟着活动会停止，要择期办理，好，择期办理哦。好，这个情形也提醒朋友。好，台南市政府的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原本定在今天礼拜五的下午2点半到4点，在和平里的活动中心，也就是东区文化路100号办理了桃楼底家妈熊酒业征才活动，也因为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好，经过台南市政府公告停止上班上课的活动就取消办理。好，活动取消办理，有任何洽询电话06330-0948 063300948。好，这是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的电话。好，还有是台南市参加116年哈，这个说是原住民的运动会传统射箭跟水域的项目选拔赛，原本定在6月27号礼拜六举行，好，明天，但是因为受米克拉台风影响，近日的降向下了好大雨，好，考量天候不稳定会影响活动安全，所以呢也是延期办理，所以也是延期办理。好，冬天气的朋友随时都真就注意小心，出外不必要的卖出外啊，一切都小心，都好天的外号的招送回家，好，蛮危险的，大家要小心啊。好，来听萧煌奇的这张新的专辑，继续关注这季啊。

好，10:29了。路况台61西滨双向278到281，台西路段有大雨哦，用路朋友降低车速，小心行驶了。台61线西滨双向278到281，台西路段有大雨，用路朋友降低车速，小心开车哦。好，0800-000-123路况告诉警广了。待会10: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带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一年内累犯，面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游柔纯报道。
2: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一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检署署长沈建芬说：“
3: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自用的话这个维持行政罚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那如果一年之后在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
2: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

0: 的指定盐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财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行员机警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3: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2: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4: 就一点点，
5: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
6: 啊，
5: 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6: 对啊，教学书哦。
2: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今年暑假，屏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夜间博物馆。从7月起到8月底，每周五六特别延长开馆到晚间8点，并推出限定企划屏烟夜间部，邀请大小朋友展开一场专属夏夜的文化冒险。记者宋玲报道。
7: 满足暑假期间的艺文需求，屏烟延长开馆时间到晚上8点。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白天太阳高照，最适合走进艺文场馆吹冷气、看展览、欣赏表演。选择延长到8点，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在凉爽的夜色当中造访文化场馆，成为夏夜探索与体验的新据点。科长蔡彩如说：“
8: 今年暑假，屏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作为夜间的博物馆。”那我们从7月起到8月底，每个礼拜五六都会延长开馆到晚上的8点。那期间我们也推出了限定的企划屏烟夜间部。
7: 屏烟夜间部7月11号、8月15号以及22号规划了3场主题工作坊，涵盖手作创作、表演体验以及肢体探索，引导参与者透过创意实作与互动交流，发掘自我表达的更多可能，并且在8月29号晚上迎来压轴的夜间音乐派对，结合夜间导览跟表演活动，带领民众夜游屏烟园区，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之下展开充满惊喜的夏夜体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9: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清晨至上午雨势都比较明显哦。像清晨在南高屏市雨量有80至100毫米，并持续3到4小时，整个24小时累积雨量局部是到350至650毫米，是有达到大豪雨及超大豪雨等级哦，都容易会有积淹水的现象。那沿海持续是有强对流在爆发，并移入陆地，所以雨势上是时强时弱，外出都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在台中以北地区的话，也是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尤其清晨在杨梅最大湿雨量是95.5。随后新竹也有强降雨，连续出现3至4小时，有达到短延时的大豪雨。在整个北部地区，局部24小时累积是有250到350，是为豪雨至大豪雨等级哦。那不过预估中午过后，整体的降雨强度是稍微趋缓。那西半部还是要注意局部的大雨或豪雨。那在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受到封面的影响，下午之后呢，雨势反而增强，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花东一带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那提醒大家外出都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并注意自身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时间早上的10: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啊。好，那么目前在看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靠近的冈山交流道中线有大坑洞，国道一和北上351我看到冈山交流的中线路边有坑啊。好，在国道一号双向仁德二处出口，目前平面严重积水，管制通行，用路人要改道哦，要改道哦。好，国道部分目前好在看到的是北上351靠近的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路面坑洞，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啦。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红随时提供咯。来听清风的这首歌《起风了》，下雨好像这个风也会跟着来呀。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气象署的这个预报，今天的这个状况。
1: 海峡流域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另外，在花东地区，可能今天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的豪雨。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心天气上的变化。气象署也持续发布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在作业提前发生对流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强风、阵雨。一定要多加的注意。我们先从卫星图上来看一下台湾附近目前的天气配置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米克阿台风，也就是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目前的位置是位在琉球群岛附近哦。它未来预估是以比较偏向东北东的方向朝九州的南边海面去行进，所以说它其实它的中心是离台湾会越来越远哦。在台湾附近的话呢，其实是有一道锋面从华南延伸到台湾海峡侧。台湾今天呢是在锋面的前缘，再加上随着米克阿台风北上，台湾附近是以西南风的环境影响，所以今天台湾附近其实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哦。我们从云图中可以看到，图中呢比较鲜艳颜色的区域是指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地方是整笼罩整个台湾的状况哦。所以今天呢都还是容易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不过昨天其实随着米克阿台风北上，台湾附近的降雨都已经还蛮明显了。我们从这张图可以为大家说明在昨天的降雨状况哦。最左边的这一个呢是昨天出现的最大时雨量图，中间是最大三小时雨量图，最右侧呢只是日累积雨量图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大时雨量图的部分，图中比较偏向黄色区域的呢，是指出现短延时大雨的一个状况。红色区域的话，只是出现

致灾性的降雨的一个情形哦。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呢，除了在北边有锋面所带来的水汽之外，南边因为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降雨也是比较明显。中午过后有热力作用的加持之下，其实在彰化地区呢也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西半部地区昨天都有出现广泛的短延时大雨，特别是在比较靠近在台北的东侧这一个区域，另外还有在台南以南这个区域，降雨是相当的显著，尤其是在高屏的近山区，是出现的时雨量来到100等级的致灾性大雨的情况。那昨天的时雨量累积的话，最大是出现在屏东的九如，来到了134毫米，在彰化的埔心也有111.5毫米，另外高雄的美浓也是111.5毫米的时雨量哦。那到了三小时雨量的部分的话，比较偏向是橘色系的话，是三小时来到100以上的一个降雨，是来到了短延时豪雨的降雨的情形。红色的部分的话，则是来到了短延时大豪哦。一样，在北部地区呢，大致上都是来到短延时的豪雨等级的降雨。至于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一样也都是短延时豪雨。不过在高屏地区，则是出现三小时200以上的一个降雨，这是来到了短延时大豪雨的降雨情况，所以降雨是相当的可观哦。那在最大三小时雨量则是出现在高雄的美浓区，来到了268.5毫米。那屏东还有台北的内湖呢，都有接近200毫米左右，三小时200毫米左右的降雨的状况。至于在日累积的部分的话，主要的降雨的累积都还是以南台湾为主，特别是在南高屏这些区块，尤其是屏东地区都有来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情形。那昨天的日累积雨量的话，在屏东的九如来到667毫米哦，那高雄的美浓则是455.5毫米的一个情形。那今天的话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我们可以从雷达回波图上为大家说明哦。刚刚也提到了，锋面其实是从华南移动到比较偏，延伸到比较偏向台湾海峡侧哦，所以说我们的回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锋面的影响。锋面的影响的话，大致上是以彰化以北的这个回波为主，所以说在这个回波当中呢，比较偏黄色、红色系呢，都是比较明显的降雨哦。所以在这些地方的朋友，可能都会出现短延时比较强降雨的情况出现，而且这个情形哦，都会伴随比较明显的强阵风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至于在南部地区的话，则是比较偏向是西南风的迎锋面所造成的降雨，一样都是以明显的雨势为主。所以今天在整个西半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雨势会相当的显著哦。那我们从雨量观测图上来为大家说明哦，这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累积降雨量。降雨最弱的地方呢，都还是以北台湾为主，特别是在桃园到新竹这个区域的雨势也是还蛮明显的。另外就是西南风迎锋面降雨的南部地区了。截至目前为止呢，在今天的累积雨量最弱的地方是出现在屏东县，来到了340毫米。那在其他地方呢，也都有200到250毫米的日累积雨量哦。那我们其实气象署也有发布豪雨特报，提醒大家今天都还是比较不稳定。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呢，基本上除了花莲以外，台湾附近都有针对降雨发布特报，在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台东的山区都有来到豪雨等级的降雨哦，特别是在新北的山区、新竹地区，还有南高屏都有来到大豪雨等级的一个标准，特别是在高屏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另外，在澎湖的话，也容易出现局部性的豪雨。那至于在未来的天气的状况，我们先来看在近两天的一个天气的趋势哦。我们刚刚也提到，台湾附近都还是以西南风跟锋面的影响。今天的话，米克拉台风在目前我所指的位置哦，那米克拉台风的比较偏北，是带来偏北风的环境，另外南侧呢只是偏南风的一个环境哦，所以北风跟南风的交汇处大概是在图中比较偏向橘色线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天气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区域，这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预测风场的图哦。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锋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们从定量降水预报的12小时来看，今天白天呢还是要留。

0: 在西半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东半部地区一样也都会有局部性的阵雨或雷雨出现，西半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这种状况哦。特别是在南部地区，还有比较偏向是北部地区呢，可能降雨的情形都还是会蛮明显的。花东地区的话，可能是要严防在午后热力作用之后呢，其实还是有比较显著的降雨出现。那到了今天晚上之后呢，大致上的降雨在中部以北地区是稍微缓和，花东地区可能都还是有锋面，就是南北汇合带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在比较偏向南台湾呢，则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断断续续都还是有降雨哦。所以对于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其实在今天整天都还是容易下雨。在中部以北地区的话呢，主要降雨都是以白天为主。那到了明天之后，雨势跟今天相比是稍微趋缓一点，不过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都还是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到了明天晚上之后呢，降雨才会明显的趋缓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在未来一周的天气图的话，我们先来看到这是今天的晚上预测天气图哦。台湾附近大致上都还是受到锋面还有西南风的环境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到了28号之后呢，慢慢的锋面是有逐渐的在北台的一个趋势哦。那到了29、30号，基本上台湾附近呢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降雨的趋势的话，28号其实都还是只要留意午后降雨可能会比较显著哦。虽然西半部断断续续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不过降雨的情形是稍微比较趋缓，只要留意中午过后热力作用的加持之下，雨势可能会稍微比较明显。那到了29号之后呢，南部台东可能整天断断续续的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其他地方就是以午后为主，午后的话可能是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哦。那到了30号之后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会恢复到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今天还是要防范会有明显的雨势，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大致上都是以局部大雨为主，不过花东的话可能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哦。另外在短延时豪雨出短延时强降雨出现的时间，可能会伴随强阵风雷击的状况，请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另外在强降雨出现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溪水暴涨，行车用路的时候也会有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的现象，请大家行车用路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因为雨势来得快去得也快哦，所以说在比较低洼地区要防范会有积淹水的现象。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因为近期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哦，在含水量比较高的情形之下，可能就会有坍方落石还有山洪的现象，请大家近期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活动。以上是本期的天气说明，请回大家，谢谢。
1: 来，时间是10:54了，好，刚刚是我们的气象署好所提醒的，好，我们的这个降雨的一个状况，好，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好，也请您小心哦。

好，10点55分呢，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双向仁德出口匝道封闭了，以及仁德北上入口平面道路积水，有交通管制的情形。来，在台十九甲北上34到33之间的新化路段，有道路淹水，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的通行。好，再看到的是之前国道一号北上351靠近的冈山交流道中线的大坑洞，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了。来听林宥嘉的《兜圈》。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路拢安排好些，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出口及入口，以及北上的仁德出口及入口匝道，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封闭管制。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

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发生三台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田寮的出口及入口匝道目前封闭进行管制。国道三号北上林边入口以及北上的田寮出口道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匝道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1:04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今天又先持续陪着你啊，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在走总一切安全都注意，爱小心爱设计。好，那么路况呢就随时再继续再告诉景广。好，不管你开车是在国道在省道，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好，路况收听就麻烦朋友0800-0000-123。好，老洪也可以接到三港波兄提供了哦。我看我那是个在落雨台南地区，好，无代志的朋友，请你都唔通出门。好，那真正无法度，一定爱出门。落雨天开车，拢一定爱注意，爱小心，爱设计。好，有一些车道积水的话，就不要勉强通过，拜托安全是介重要哦。好，大家拢爱小心，设计爱平安。好，来任何后续的路况0800-0000-123落风气象到三港提供，来雨滴滴乐雨奈都不停。我们来听的是洪荣宏的这首歌《雨奈都不停》。

好，来，十一点过九分，雨里奈都袂停哦。啊，那希望雨落伫水库，加的话，伫水库是可以啦。好，来，路况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二圣一路跟英明路这里有事故了。好，国道一号双向仁德出口匝道封闭，仁德北上入口平面道路有积水封闭管制的情形哦。好，国道三号双向田寮出口匝道往旗山这边有管制，好，林边入口这边封闭管制的情形，提醒朋友都要留意小心了。好，后续呢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也可以接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和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一切都要小心开车。好，来，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三角锥，哦，有三角锥在这儿。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小心小心再小心了，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落风随时也可以到三天提供补充，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11点20分了，路况呢？来，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吉水溪桥，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好，国三双向，好，田寮出口匝道往旗山管制跟林边北上的入口，以及林边南下的出口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双向仁德出口匝道封闭，以及仁德北上入口平面道路有积水封闭管制的一个情形了。好，再看到的是台十九甲线北上34到33公里之间，新化路段路面有淹水，好，有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来，第十九甲线北上34到33公里，新华路段有道路淹水，有调拨到南下车道，南下车道短线双向的这个通行。好，提醒了咱的朋友，请注意小心驾驶。好，来，国道一号北上293吉水溪桥，两台小客车对撞，占用到内线车道。在88线往东大发交流道的匝道，路面有大坑、大坑洞。好，都提醒朋友哦，好，要特别注意，当心、小心。好，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来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继续来听吴美玲的这首新歌和故乡的情歌。

好，来，时间11:26了。好，路况的讯息呢，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的路况持续的补充提醒喽。好，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93吉水溪桥，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93吉水溪桥，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而且事故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那么还有没有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讯息？好，再继续来关心一下。好，目前说到了，这是在看到，好，那么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4-182线仁德区的中正中山路口积水封闭，影响仁德交流道北上匝道的一个情况。好，用路人改个道，用路人改个道。

好、哦，拜托拜托，改个道，不要忘记了。来，七德一八二线仁德区中正中山路口，因为积水封起来的情形，有影响到仁德交流道往北的匝道哦。好、哦，山车用路朋友，撇开这路段来改道，撇开这路段来改道。好、哦，拜托姐，好、哦，拜托拜托，要改道了哈、哦，要改道了哦。好。那么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讯息呢，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十九甲北上34到33公里之间新化路段道路有淹水调拨的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九线北上34到33公里新化路段道路有淹水，有调拨着南下车的单线双向来通行的这个情形。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县道188往东下台88大发出口匝道跟平面道路的连接处有大坑洞，有大坑洞。好，麻烦朋友随时随时小心注意这个路况哦，继续到三天提供咯。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以气象署累计降雨量预测推估，最快下午将到达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相关防灾单位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预计最快25号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累计雨量超过54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72.5啊。
2: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4: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2: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5: 像东边山西到西边到林田，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警力的配置。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先撤离。
2: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在关山火车站办理禁泳专案演练，

0: 模拟民众在车站内持刀挟持人质的重大治安事件，借由实兵实地演练方式，提升第一线员警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处置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我小也没分别，
2: 快跑！
1: 你家也来了。
0: 这次演练模拟一名歹徒持短刀在关山火车站内随机挟持民众，现场旅客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案。演练过程中，由侦察队长郑志贤持续向范闲喊话，试图安抚情绪并分散其注意力。为范闲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警方劝说。警方评估现场状况之后，为了避免人质持续遭受危害，遂把握时机朝范闲喷洒辣椒水。人质在挣扎脱困时不慎遭刀械划伤，立即由待命的消防救护人员实施初步包扎并送医诊疗。遭逮捕的范闲由原警代返所依法侦办，整体处置过程顺利圆满。关山警分局第三组组长方玉祥说，
3: 此次办理禁用演习在重要交通枢纽火车站内模拟发生持刀挟持人质的重大治安事件，借由实兵演练方式让原警熟悉通报、封锁、疏散及攻坚逮捕等处置程序，提升突发应变事故的能力，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于第一时间能迅速反应、有效处置。希望透过此次演练，强化各单位横向联系及指挥调度的机制，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
0: 警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携手宜兰县政府及热心企业，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展，透过大溪渔港回收的400公斤海废再制成休憩座椅，并以同时海洋乐园为核心策展，推广循环经济理念。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同师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5: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4: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七号台风北上，风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

0: 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1: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早上10点到中午12:30畅游世界节目现场。好，又先陪着你了。目前的路况讯息呢，好，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咯。好，等一下来看一下哦。

好，目前看到1968的即时路网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下营系统到新营往北的路段，好，时速变慢了哈，不到55公里的一个情况，好，有些慢。国道一号下营系统到新营往北的路段，好，这么有这个是这个比较慢的一个状况哈，这样的一个情形，提醒朋友行经的时候，要多注意哈。好，国一呢，在293好新营这个地方，好，那么这个事故的状况哈。好，所以呢有一些些慢的一个情况，好，提醒朋友，好，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任何的其他还有后续的路况，麻烦朋友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管，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好，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来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孙燕姿的歌声 P O O。

林家。好，时间早上的11:45了哈。啊，你哋德伟的赵总，一切都安全，注意小心，随机记得哦。好，路况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大鹏湾这一段到林边交流道路段有管制封闭，开放的民众紧急停车。好，开放民众紧急停车，这是依照屏东县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的指示哦。国道1号北上的293，好，也就是在新营的吉水溪桥的路段，好，有事故了哈，所以呢有些慢哦。好，国道1号北上293吉水溪桥的路段，好，因为事故的关系有些慢。好，时速大概来到55左右，不到60，好，因为事故的状况。好，所以车流量开始慢的哦。好，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回堵的一个状况情形。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好，这一段在国道一号在北上293公里吉水溪桥的路段，目前因为事故的状况，所以车流慢，有些慢哦。好，赶时间的朋友您可能要改个道来走。台南市南区金华路二段和三官路，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台南市南区金华路一段和三官路公车往那时事故的情形。好，那么我们之前说到了国道一号北上293吉水溪桥，两台小客车有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所以车流有受影响。后方车多。好，赶时间的朋友请提早改个道。国道一号北上293吉水溪桥，这站两台小客车

火车堆拢的事故，证明着内线车道后面车真多，后面车真多。关系间的朋友，你可能你的改一个路线哈，改个道。好，先改个道，这边是事故的状况，后方开始车多了。好，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那么路况呢，也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来，时间11:54，你哋德伟的早总，一切都安全注意，我好的落雨。来，过到一河北上293，继续开桥，两台车开车对拢，渐远的来刷车的后面开始开车，后面车真多，关心的朋友，你改一个路线来行。国道一号北上293吉水溪桥，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车多多，拜托提醒朋友注意，赶时间的您改个道吧，好、哦、比较安全了哦。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喽。来听 Aline 的歌声，幸福了，然后呢？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我们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1公里竹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湖口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293公里新营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69.5公里过古坑系统有机车停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53.4公里过苏澳的外线有掉落水桶，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134.9公里南湖前全线车道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中午12:04，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自然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的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喽。好，路况。来看到是国道3号南下的 269.5 古坑系统交流道前，这边有机车停路间。好，国道3号南下269.5高溪系统交流道家有机车停地路径的这个情形。好，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293吉水溪桥，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内侧车道，后面车加贼哦。来一个有进行咱看到伫台南市南区金华路二段三关路加工，原来是事故，好，也是事故在这，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跟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以及三，不管显著席，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好，安全是最重要的哦。后续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帮忙喽。继续来听翁立友的这首歌《向天借一位》。

好，中午的12:11咯，你哋都为得早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哦，小心坐机之类。好，国道3号南下的269.5啊，古坑系统交流道这边有机车停路间。国三南下269.5高溪系统交流道进行有机车停伫路边。第19驾线向向伫57.3号。台南关庙南向桥水位持续好一直悬，可能着用到人诶，即个行车安全双向封起来哦，双向封起来啊哦。好，关庙的南雄桥好封闭，水位上涨封闭。替代道路呢，北上车辆改走台28线，中正路往台39线。好，那么再往南352长荣街，再转台19甲南雄南路，南下的车辆请改走南352长荣街，接着台39线，再接着台28线中正路，那么再到台19甲线的中山路。好，国道3号南下269.5古坑系统交流道这边有机车停在路间的情形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哦。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如果你在外面在开车，一切真的都要注意，小心小心咯。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明月

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2:19，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指标293公里积水溪桥路段，两辆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这个路段车流量蛮大的，请您小心留意。地点在国道一号北上293公里积水溪桥路段，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这个路段车流量蛮大的，请您小心留意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午间新闻。
1: 新竹县市豪宇下午停班停课，卓奎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国道一号林口路段上午酒车追撞，14人送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米克拉台风带来豪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视察，除了关切全国级淹水的退水进度，并要求确保抽水设备正常运作，同时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以维持民生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经济部上午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并于8点将0624豪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开设。为关心豪雨动态及防灾应变情形，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经济部水利署防灾中心视察，除听取简报外，并与第6、第7河川分署及台电公司视讯连线，了解各地降雨情形与应变作为。他说，
2: 未退水地区是不是整个抽水的设备有正常在运作，在人员的管理上，那个设备的正常使用，还另外就是移动式抽水机，我们是不是提供的这个速度跟量都足够？这个复电，谢谢台电公司一直非常的辛苦，在每次各项的灾害当中，我想想今天中午以前能够来修复，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整理家庭内部的工作能够持续的展开。
1: 25号为止，豪雨带来的农损已达1亿3000多万，随着雨势加大，损害可能在扩张。卓奎指示农业部在水退之后，要依照天然灾害补助措施迅速展开行动，对于淹水地区依照补助标准与救助办法全面展开复查，不要有所遗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中央气象署提醒，今天台湾西半部雨势显著，本周日封面北移后降雨才会稍微趋缓。今天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都停班停课，稍早新竹县市也都宣布从下午起停班停课。记者李依晨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

0: 出流星天气变化。
1: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封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0: 赵宏提醒，26号白天西半部雨势明显，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雨出现，到了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封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封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热带风暴米克拉与无花果双双逼近日本，日本航空与全日空今天已分别取消70架次以及50架次的班机，均为往返冲绳及鹿儿岛地区的航班。当局同时建议部分地区民众疏散，以防范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的洪水及土石流。大雨不停歇，屏南地区凌晨传出灾情，包括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泡在水中，不少民众打电话求援，屏东县消防局协助受困民众与长者撤离，统计撤离803人，收容155人。县长周春明表示，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尽快协助乡亲重建。记者宋玲报道。
3: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土石流其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指示县府团队协助乡亲紧速的重建，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
4: 有一些常年没有解决的要整顿的，我们也势必要来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解决，希望这个雨赶快退，赶快小水赶快退，然后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县府也会根据这一次我们又在一次的面临的状况再来精进。
3: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县蛟龙船7:40过后停航，岩浦县全日停航。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西南气流引进强大雨势，高雄市警消陆续在冈山、仁武和鹿竹等区救出淹水受困民众，田寮区月球路段则因二人溪水位暴涨，积水80公分紧急封闭。记者徐俊秀报道。
5: 网络流传影片，高雄市仁武区水管路淹水，汪洋中有一辆小客车几乎灭顶，担心车上人员安全。仁武警分局仁美派出所所长曾启志表示，车上三人已在凌晨3点多平安救出。
6: 经了解，是小客车驾驶黄姓女子、陈宅母亲及儿子等三人行经该路段时，车辆抛锚。警消到场时，现场水势已约半个轮胎高。现场无人受伤，已协助三人脱困再返家。
5: 另外在冈山区兴隆街一处农舍六人受困，清晨5点多由消防人员协助接驳送往附近友人家安置。上午8点多鹿竹区永华路一名17岁受困少年也平安获救。台28线15.6公里接近国道3号田寮交流道附近的月球路段紧急封闭。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务段陈克杰段长说，
7: 24小时雨量达400毫米以上，造成二人溪水位暴涨，至县道139崇德桥附近溢流到我们台28这个路段，造成该路段最深处水位达80公分左右，目前本段持续进驻人力进行守势。
5: 公务段人员等与事件些水位消退后，是现况在开放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封面接近以及增强的西南风影响，台南市整夜雷雨不断，多个区域出现积淹水，铁路交通受阻，龙崎182道路边坡滑落，造成电杆倒塌。记者魏金妮报道。
8: 整夜雷雨不断，路面沉河，台南仁德、永康及南区等多个区域都出现了积淹水的状况。市府凌晨

0: 紧急宣布全市停班停课。市长黄伟哲一早前往北门区芦竹沟抽水站勘察抽水站运作情形跟周边及淹水的状况，了解第一线防汛情形。他说
1: 12点多的时候，因为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因为他发布最新一报的这个这雨量预测，那台南市多个地区已经达到了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我们想说如果多个地区，那干脆就全部台南市都放假了，放台风假，让民众可以一方面整理家园，一方面避免这个在台风天或在强降雨的时候去冒险来上班课。
0: 大雨也影响交通，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周边积淹水，就连铁路一度也因为台南路段有积水，中州到冈山间的行车受阻。龙旗在6小时内累积降雨超过了200毫米，造成182线20公里处出现严重崩毁，台电电杆倒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推估最快下午将达到红色警戒标准，相关的防灾单位严阵以待。记者张涵报道。
3: 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预计最快25号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累计雨量超过54mm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72.5啊。
3: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5: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3: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6: 像东边山西到西边到林田，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警力的配置。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清撤离。
3: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通过相关草案，预计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要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报告事项时，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议暂缓列案，并挟人数优势表决通过，此案无法复委审查。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林口 B 出口路段上午发生多车追撞事故，共有约30人受伤，当中14人送医，且因一度占用5线车道，造成超过10公里的回堵。事故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调查当中。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6点43分获报，龟山区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路段发生3部大小货车、1部游览车和5辆自小客车，总共9部车辆的追撞车祸，共有约30人受伤。先后出动第一大队、平顶等3个分队20车37人前往救援。到场后启动大量伤病患机制减伤后，消防局后送8位受伤民众到林口长庚医院，另外机场巴士则接送6人到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而这14人当中有4人伤势较为严重。
8: 三队接获派遣后，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至现场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前往治疗。
7: 国道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湿滑，一度占用5线车道，回堵的车阵超过10公里，也对尖峰时段的交通造成影响。据了解，这起事故涉及的9部车辆驾驶经警方酒测都没有涉及酒驾，至于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国道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的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

0: 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0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3: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就是只有100分跟0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2: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5年来，宋小队长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3: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哈、啊，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是他的手，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2: 除了警察工作，宋瑞宝小队长也是癌症生还者，目前已经完全无碍。他特别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协助以及鼓励，因此康复后他主动投入志工服务，也希望以自身经历陪伴病友走过治疗的低潮。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创造新的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请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烂泥巴散落，另外在外线车道也有砂石车停放，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稍早在台15线南下 72.6 公里西滨路一段105巷口的路面坑洞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卖压涌现，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贯破45000点，失守月线。联发科一度跌停，是主要全指股的重灾区。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489点，来到44802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由于美国核心通膨创高，以及美股科技股估值修正，台股开低走低，开盘下跌66点，以46188点开出，随后半小时内崩跌700点，盘中更是跌幅加倍，回测月线支撑。台积电、鸿海下跌约2%，联发科下跌超过9%，打击最大。台达电、股王信华都下跌超过8%。盘面仅存的抗跌指标是 ABF 再版族群。分析师陈奎仁说：“
3: 昨天的美股。”为什么会突然在9点半的时候开盘急杀？凶手就是他害的苹果，因为苹果说扛不住了，调涨 MacBook 跟 iPad 售价。好啊，苹果的 iPhone 没有调涨，这些压力已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所以股价崩6%。目前市场上面在关注的重点是记忆体跟储存的成本持续提升。
2: 分析师指出，由于台股在5、6月短线大涨，乖离过高，在外资期货高额空单的压制下，一遇到美股波动与高通膨利空，内资融资户与多头部位便产生预防

0: 景气手，加上央行时隔四年宣布减发364天期存单，也形同为市场降温。但制造业五月份营收连续27个月增长，基本面并未看坏。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南投凯凯遭虐死案，社工陈尚杰涉过失致死遭诉，台北地院今年四月间判刑两年，伪造文书部分判处无罪，北检已提起上诉。此外，台北地检署查出文山居服中心林姓访视人曾透露，访视时没有看到凯凯头上有淤青的痕迹，与陈尚杰记载的访视记录内容并不相同，且林姓女子疑似有伪造访视时间的问题，已依伪造文书等罪函送北检侦办。新北市一名工程行老板因拒绝酒测被裁罚，另外还累积多笔欠税都迟迟未缴，执行署祭出查封土地手段，事后因卖出土地无法办理过户，这名老板才赶紧将所有欠款28万多元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新北市这名年约30岁的工程行老板，前年6月间深夜疑似酒驾被拦查，因拒绝酒测被裁罚了18万元，另外还有多笔罚单、规费及税款等共28万多元没有缴纳，相关机关陆续移送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由于银行存款只有扣到2000多块，执行官发现他名下在林口有一块500多坪的土地资产，因此嘱托地政机关加以查封。原本工程行老板不以为意，知道土地无法买卖才赶紧处理欠款。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永文说，
3: 义务人已将其名下土地出售，于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时，始发现无法办理过户，经查询全部欠款金额，于六日后是土地买卖价金履约专户汇出款项缴清全部欠款，新北分署随后发函地政机关涂销查封登记。
2: 新北分署强调，民众如果被裁罚移送执行，务必主动缴纳或办理分期，否则将可能面临资产被查封甚至被管收的命运。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在台中赫赫有名的家政派遣公司，却被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这些家政工都是印尼籍非法外来人口，负责人陈姓夫妻档提起公诉，涉案外国人全数强制驱逐出境。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调查，陈姓夫妻主打避免日本家政妇，认真勤奋，家事样样精通，家庭小精灵到宅服务，很快在台中市高级住宅区打响名号。
5: 来，有没有关系？
6: 来，是不是逃跑的？
7: 所以到的时候都是你联系还是老板娘联系？
5: 都
7: 是用你的 LINE 联系。
4: 专勤队许俊祥副队长表示，集合彰化县云林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一举查获非法工作的失联移工逾期停留外侨以及非法中介及雇主共计33人。
8: 陈姓夫妻共组的印尼家政派工非法中介集团，全案近日侦查终结，台中地检对陈姓夫妻提起公诉，雇主及非法工作的外国人皆函送台中市政府裁处，涉案的外国人已全数强制驱逐出国并管制禁止入国。
4: 专案小组粗估，陈姓夫妻两年间犯罪所得高达350万多元，代步车辆还换成百万名车。反观所谓的家庭小精灵，虽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自知身份是非法，只好敢怒不敢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许多民众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上，却可能被黄牛盯上。出发部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0: 数发部自然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9: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 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0: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圈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

0: 卷，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7月1号起，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记者尤若淳报道。
2: 零到十八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7月1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3: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2: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新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医师提醒，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血管硬化，水分摄取不足则会造成血液粘稠，增加中风风险。记者陈依琳报道。
4: 住诊在大甲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黄奇耀指出，患者之前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外院治疗后出院，却因胆固醇偏高，罹患糖尿病却没有严格控制血糖、血脂与血压，再度发生心肌梗塞。所幸急诊医师警觉性高，立即联系心脏科进行心导管，救回一命。
5: 因为患者他很久以前他也有心血管的问题过，所以在血糖没有控制好之下，往往容易再发生这个我们说复发的这个心肌梗塞。
4: 黄奇耀医师表示，临床统计糖尿病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2到4倍，长期高血糖会造成血管硬化、斑块堆积，增加血管阻塞的风险。另外天气炎热，若水分摄取不足，血液会变得浓稠，加上进出冷气房温差大，促使血管快速收缩，血压升高，更容易诱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将于6月30号正式通车，并开放试营运免费搭乘2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6: 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自办中运量捷运，历时7年多新建，完成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之后，取得交通部核准营运许可，再替新北市迎来新一条捷运路线。市长侯友宜指出，三莺线从6月30号正式通车，当天下午开始正式营运，并开放2个月免费试乘，将搜集民众意见，持续优化相关设施还有服务。
7: 我们确定在6月30号正式通车，然后在通车期间有2个月的免费搭乘。
6: 捷运局提到，本次列车还有机电系统优化59项设计，包含全国首创列车导入车前影像辨识、车内增设紧急停车钮及实国语言自动售票界面等，打造国际级的友善乘车环境。此外，因应三莺线通车之后迎来人潮，捷运警察队长廖国安也表示，捷警队将于6月29号成立三莺捷运分队，专责三莺线捷运站体、月台以及车内巡逻还有守望，机动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未来也会加深与辖内分局还有捷运公司区域联防，强化紧急应变效能。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观光署在宜兰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站。记者罗家慧报道。
8: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同诗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9: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

0: 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1: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创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依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88.2 公里过竹林，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 30.8 公里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 22.7 公里松竹前中内线车道以及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印即时路况，听印实用资讯，听印有趣的话题，听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听印中。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大家公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哦，我是 Kiki。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那通常星期五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喊一下 Happy Friday。不过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这雨呢真的是下得乱七八糟，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受到影响。所以今天这个 Happy Friday 没有高八度，我们要低调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别让雨天淋湿你的心情哦。接下来的3个小时，让我们还是保持干爽，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好，南下的朋友请小心了，在国一南下的356公里南子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哦，因为有小客车打滑，然后自撞了，所以呢，目前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是车多的瓶颈点，平均车速是低于55公里的。而且因为这个路段在下雨的关系，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来通过。国一南下在356公里南子路段有自小客车打滑翻覆，那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国一南下从冈山到南子目前车多速缓哦，要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平均车速不超过70公里，而且天雨路滑，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驾驶。而且记得哦，如果说开车经过了有下雨的路段，就要打开你的大灯，跟我保持好安全车距，这都是最基本的。好，那受到大雨造成的积水影响，国一在仁德出口匝道双向封闭，国一仁德出口匝道目前双向封闭哦。还有国一的仁德在北上入口处也是因为平面道路积水的关系，所以封闭管制，要请大家多多配合改道行驶。另外在国十西行仁武出口有停放了故障车在等待处理当中，国十西行 delay 仁武出口有抛锚车辆在等待后续的

处理，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忙小心。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当然就是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

哈呵哈，风雨生信心，请到了这位是正能量界的代表任贤齐，来帮大家振奋一下精神。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永不退缩》。国一北上在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有排除喽。国一北上在高雄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有捡起来了。另外是在台十九甲线北上的34到33公里之间新化路段，先前呢因为道路积水有调拨了南下车道提供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积水已经退了，解除管制。台十九甲线

北上的34公里到33公里之间新化路段，目前积水已经退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这里。还有台南市警局第一分局又回报了最新的路况，早上因为积水太严重，所以国一在高速公路西侧的涵洞，也就是在仁德的裕农裕益路口有积水，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另外还有裕平裕益路口以及裕城裕益路口跟裕境裕益路口，还有裕和跟裕和五街口跟裕信六街跟裕华三街口。好，等于呢是整个在裕农裕益跟裕城，对，这几条路的这个范围里面，好，都是有出现积水的情形，所以呢都有采取了封闭管制。那刚才有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因为积水都有比较消退了，所以解除封闭哦，请驾驶朋友可以好好放心的利用，不过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驾驶。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台风米克拉，虽然说减弱为轻台，可是受到封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不少地区哇都是大雨狂灌啊，导致很多地方都是传出了像溪水暴涨啊，还有积淹水的灾情，像刚才提供给大家的路况也是。而且还有我们台南的听众朋友应该就是住在仁德这个地方，因为早上我传了照片跟我回报。好，不过呢就是人平安，这是最重要的。那昨天晚上雷神也吵了一整晚，又是雷然后又是雨的，让很多听众朋友都困不后。今天台南高雄还有屏东都是停班停课，还有新竹县市也是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那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请尽量避免外出，还有要远离危险的区域哦，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边或者是到海边去观浪，叭叭叭，这东西不行耶。那居家周围的防汛工作也是爱注意，请检查还有清理排水孔或者排水沟，那做好防范积水的准备。而且呢因为海平面涨潮的关系，所以低洼地区水会退得比较慢，也请民众一定要更小心哦。这停班停课呢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嘞，唔通啪啪照，一定爱听话哦。接下来这首歌，来，希望大家都能够乖乖的待在家，唔通像这条歌呢乘风破浪。不过你如果是要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那就可以坚定你的信心，乘风破浪。

这一首歌曲是郭中佑还有曾伟忠跟林梦宗合作的《乘风破浪》。哎呦，好，来，我们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哦，请大家要小心，就是在台十九甲线57公里，也就是在台南市的关庙路段，台十九甲线57公里，在关庙路段，因为南雄桥水位是持续上涨的，所以考量到用路人行车安全，实施双向封闭管制。请大家爱注意哦，咱若是有迄往返关庙的朋友，台十九甲线57公里，在关庙路段，因为南雄桥水位持续上涨，所以考量到大家的用路安全，实施双向封闭管制措施。而且台南地区昨天晚上，哇，这个雨呢真的是下得很狂，持续下了一整晚，几乎是没有停的。那包括像屏东、高雄，其实嘉义也都是这样，那就造成了像台南的永康、东区还有仁德部分地区严重的积淹水，像国一仁德交流道周边交通是一度受阻，无法正常通行。那我们刚才也有提供给大家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回报最新的处理进度，目前淹水的状况有比较缓解了，所以国一仁德交流道周边的裕农裕益路口，还有裕平裕益路口，以及裕城裕益路口，还有裕境裕益路口，跟裕和裕和五街口，还有裕信六街跟裕华三街口，这些路段都已经解除封闭管制。好，也有高雄的朋友分享了，今天停班停课，在家里面乖乖待着听节目。好，安全最重要。而且像高雄的左营啊、仁武、冈山、鸟松，其实蛮多区也都是有传出灾情。然后像我们台北市的朋友也说，住在内湖，然后早上发现我家门前怎么有一条小河，这雨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都会在节目中持续不断的提醒，请大家嘿，就是呢停班停课，我们就是尽量乖乖的待在家里面，为了安全起见。那如果说还是得出门去上班上课的朋友，当然就是要注意你的安全，还有开车的时候如果经过了下雨路段，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而且很多地方虽然积水是开始消退了，不过呢有一些低洼地区，对，刚才有提到嘛，因为涨潮，所以呢还是有持续积水的情形，再加上因为下午还是有降雨的这个几率，所以呢请大家非必要避免外出，那经过了低洼地区、地下道或者是容易积水的路段，

也都务必要提高警觉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这个可爱的节奏，它是张文琪

听到的作品是张文琪《爱的方向盘》。那我们车辆经过了积水路段，很容易会导致轮胎失去了抓地力就打滑，就是我们说的水漂。如果说有发生水漂的状况，请记得哦，有三大原则，就是爱松开油门，握紧你的爱的方向盘，还有不可以急踩刹车，要保持车辆直线滑行，让你的车速自然降低，轮胎恢复抓地力，这样子呢才能够恢复控制。啊，至于如果要预防水漂，有两个重点。第一类就是当道路积水，再加上车速过快，就很容易水漂。所以雨天开车一定要记得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拉大行车安全距离。还有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的轮胎胎纹深度不足，就会大幅降低排水能力，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还有确保你的轮胎都是状况良好的哦。好，国一南下在317到318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铁管掉落，

经过的时候爱足以游。伫咧国一南下317到318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铁管掉落。好，还有哦，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了。先前在国一南下356.5公里男子路段，国一南下356.5公里男子路段，我们有提到在内侧车道呢有小客车打滑自撞了护栏，目前事故已经有顺利排除了，先前车多速缓的状况也消化了，可以放心利用这个地方。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附送一次0800-000-123。等一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了，等等呢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这名社工也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了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这也是本案被起诉的第二位社工。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中姓男子承租于新北市永和区某社区大楼，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实则经营德州扑克赌场。案经永和警分局埋伏侦办，逮捕中姓男子等16人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接获请资，辖内某社区大楼1楼一间德州扑克赌场，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开店，实则却在脸书社群私下招揽生意，提供不特定人士聚集赌博。该店人流出入复杂，而且直至深夜还会有喧哗声扰民清梦。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确认犯罪事实，动员30名警力执行搜索行动，当场查获中姓赌场负责人、6名工作人员以及赌客9人。侦查队长赖阳任说，
5: 当场查获负责人、中姓男子、工作人员及赌客共16人，查扣赌资新台币12万3000余元。全案询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据了解，中姓男子以1个月7万元租下位在永和的这间金店面，向赌客收取3400元报名费，店家抽其中400元，再利用赌局输赢分配赌金。永和警分局强调，任何形式的非法赌博行为，无论包装为竞技活动、协会交流或是私人聚会，都属于警方重点查缉对象，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至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交通部观光署携手5大部会共同推广，向国内外旅客

0: 二、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2: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1: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连三天在台北车站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 市集与七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30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奕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个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

这一首的歌曲前奏一下，戏里面的画面好像就回来了。由831演唱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就收录在《想见你》的原声带当中。当时候这部戏可以说是国民神剧，甚至还红到了日韩去。831演唱的这一首主题曲可以说是很有加分的作用。新闻之后也感谢你哦，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继续起音中，我是想见你耶。

Kiki 陪伴你一路前进，也感谢大家。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放了这个好大雨假，然后都有乖乖的待在家来报到，还有报平安，很好，我都有在签到的本本上面打勾勾哦。那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在国道的部分哦，来有一个地方请注意，就是在国一南下246公里，国一南下246公里，也就是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个路段，对咱云林系统到大拿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哦，车子只能够走走停停的，平均车速是不到30公里。而且我们的分台长也有特别在电台群组提醒大家，说近日大雨，天雨路滑，所以同仁开车骑车甚至是用走的，都是要特别留意注意安全。那我也借一下我们分台长吉言啊，把这个提醒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请你一定要记得我的爱的小叮咛。雨天很容易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而且路面湿滑，那相对的行车风险就会提高，所以一定要全神贯注掌握你的前方车况，还有打开大灯提高车辆的辨识度，以及很重要的保持好安全车距，这样才能够保留足够的刹车空间。那出发之前也务必要确认一下轮胎、胎纹、胎压，还有你的雨刷功能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运作。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317到318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掉落铁管，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一南下317到318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在内侧车道的铁管请小心。还有台19甲线57公里，在台南的关庙路段，因为南雄桥的水位持续上涨，考量到大家的用路安全，所以实施双向封闭管制。另外是台南的龙旗区182线20.3公里处，龙旗哦，在182线20.3公里处，今天清晨的时候发生了路面崩塌、路基掏空的事故，因为雨真的下得太大了，那几乎哦，这个马路一半的路面都已经滑落边坡了，看起来真的蛮触目惊心。那相关单位已经在稍早的时候到现场去会勘，也紧急进行了交通管制，双向都是暂时封闭的，因为为了要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然后多多的体谅哦。那当然还是要让我来啰嗦一下，在大雨的时候呢，很容易造成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特别是山区土石容易松动，很容易就会发生土石流，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段期间非必要请尽量避免到山区活动。那如果说有外出旅游的计划，最好呢也是可以评估一下，避开危险的路段还有时段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新歌是一首翻唱作品，你有听出来是哪一首歌吗？陈佩贤《匿名的好友》。

这一首歌很难唱，原本呢是杨丞琳的作品，今天听到的是陈佩贤重新翻唱的版本哦。因为他不光是需要歌唱的技巧，还要能够融入很深沉的感情，而且有一些转 key 的地方。好，那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的 328.8 公里仁德交流道上来的地方，在外侧路间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出没，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倒座椅哦。国一南下 328.8 公里仁德交流道上来的地方，在外侧路间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走动。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 224.5 公里麦寮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纸箱，抵达台61线北上的 224.5 公里抵达北寮路段麦寮中间车道要注意哦，有大纸箱掉落。那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的 242.8 公里口湖路段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的地方，好，但是呢目前因为不确定是抛锚还是有事故，但是有汽车零件散落在外侧车道，也有通报处理了，感谢驾驶朋友提供的讯息，也请大家路过这个地方务必小心。台61线北上 242.8 公里抵达云林的口湖路段靠偶有自小客车就是停放在路肩，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且呢是有汽车零件散落在外侧车道的，请小心闪避哦。好，另外呢是在台南市北区，在海安路三段跟文成路口，台南市北区海安路三段跟文成路口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不要好奇观望哦，来确保你的行车平安。也感谢大家一起来守护路况，0800-000-123。

如果你有去看韦礼安的演唱会，他有在演唱会上献唱了这一首单曲《很久很久》，那他就有说希望每一个听见这首歌的人都可以跟自己很重要的人事物一起走到很久很久很远很远的以后。哎，所以你们跟我一起听到这首歌了哦。哎，等于是强迫中奖打勾勾。不过真的也要谢谢大家，不管你是一路陪伴着我的铁粉啊，还是从景广开始加入的新朋友，都很感恩可以在这么多的频率里面，这么多的节目，我们交汇在一起。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 328.8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上来的地方，外侧路间有黑色小狗狗在走动中，以及在台61线北上 224.5 公里麦寮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纸箱，以及在台61线北上的 242.8 公里口湖路段，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等待处理当中，而且呢是有汽车零件散落在外侧车道的，一样是要请各位小心的通过。那另外在台南市北区海岸路三段跟文成路口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做处理哦。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位，他是王开成。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8公里过内湖的中线有砂石车停放，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50.4公里过三莺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6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台3线北上143.5公里过酸干湖，全线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24.5公里在麦寮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纸箱，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慢说。

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就来自戴佩妮，这条歌叫做《两难》。你最近有

有什么两难的事吗？刚才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他觉得很两难，因为不知道下雨天到底是要吃泡面，还是呢，是要就是吃锅烧面。我

也谢谢你们的分享哦。像这一些事情我也都觉得很有趣。好啦，真的啦，就煮锅烧泡面我觉得可以。像中午的时候，新凯也是有煮了泡面，加了很多的青菜，然后我们电台的同事们大家就围炉一起吃。那如果说你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分享你两难的东西，也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只要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啦。那目前在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稍早之前车多的状况已经有舒缓了，车流恢复正常。不过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上，左边车道持续封闭。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哦，所以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那因为雨天嘛，所以行车视线会比较不好，所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务必注意。以及在国一北上的 328.1 公里仁德路段辅助车道上，一样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像通过了这些地方都一定要注意车行速度。国一北上 328.1 公里仁德路段爱足以哦，地雷辅助车道上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请小心通过。而且要再次的大会报告，台十九甲线57公里在关庙路段，因为南雄桥水位持续上涨的关系，所以为了大家的用路安全实施双向封闭管制。以及在台南的龙崎区182线 20.3 公里处182线太好笑，我刚才念182吗？182线啦， 20.3 公里处。那今天清晨因为发生了路面崩塌跟路基掏空的状况，几乎是一半的路面都已经滑落在边坡了，所以相关单位已经有紧急进行交通管制，双向暂时封闭哦。那这些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多多体谅。而且啊，为了维护大家行车的往返安全，也是要小提醒哦。如果说雨势太大，要评估一下状况，看是不是先留在安全的地方，等待积淹水的状况啊，还有下大雨的情形比较缓和之后，再继续前往你的目的地。我今天早上要开车到电台上班，一路上我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昨天那个雨真的是有吓到我，所以我今天绷紧了神经，全副武装。也请大家开车经过了下雨路段，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 check 一下哦，这样才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在哪里，还有照亮自己的路，以及多一点缓冲的距离，这样才能够多一分安心。国一北上在 350.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有两部大货车，好，那因为有发生了事故哦，所以呢有散落物哦。国一北上 350.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减速车道有两部大货车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呢就是车上的物品也是散落了，请驾驶朋友小心。那另外就是刚才有持续的提醒到，在国一南下 328.8 公里仁德交流道，在一上来的地方外侧路肩，这只黑色的小狗狗还在这里走动中，也是要请大家帮忙注意哦，在排除之前请小心一下这只狗狗。那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的 224.5 公里麦寮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纸箱，以及台61线北上的 242.8 公里在口湖路段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并且呢外侧车道有零件散落，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境。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变得很轻飘飘，像仙女一样。这一首歌曲就是张清芳带来的《花与夜》，不管是词曲都是很美的。好，那我们刚才有提醒，在国一北上的 350.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有发生了两部大货车的碰撞事故，还有散落。

物在路面上，目前都已经有排除咯，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在周杰伦哼歌的时候，再来补充一下，国一仁德出入口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还是维持封闭管制哦，请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改从邻近的永康或大湾交流道来进出。

0: 转身离开。
1: 这一首歌曲好像又找回了那一种周杰伦刚出道时候创作的那个风格，那天下雨了，然后好像有那一种回到了青，你就是你的少年或少女时代的感觉。那在这边呢，也要请大家小心哦，有几个地方呢都是有封闭管制措施，包括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国一在仁德出入口，那以及呢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在稍早的时候也是封闭了入口匝道。另外在国三双向田寮交流道要往旗山方向，出口匝道也是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所以管制封闭哦。请预计会经过这一些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好，那另外呢，在台八二要下这个，就靠近鹿草垃圾焚化厂的涵洞，因为积水没有消退的关系，所以也是封闭管制的。那考量到雨势会持续，还有大家通行的安全，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会利用这个路段台八二要靠近鹿草垃圾焚化厂，就是在这个

台八二下方涵洞，在这个路段请避免进入管制区域，改道通行哦。下雨天视线不好，而且天雨路滑，不管是骑车开车都务必要放慢你的车速，还有要多抓一点通勤的时间。那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你的适当安全车距。那趁着如果雨势有空档的话，可以巡视一下家里的门窗啊，还有屋顶啊等等，做好一些事前的防范，来避免屋内积水。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欢迎你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形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两组可以说是一个对歌迷来讲应该算是梦幻的联动，就是魏佳莹还有理想混蛋的鸡丁，这个算是创作组合的强强联手。来欣赏这首《不完美不后悔》。

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暴雨狂炸，屏南地区灾情不断，包括南州、林边、东港、嘉东等乡泡在水中。屏东县长周春米前往勘查灾情，他表示潮州路寮桥会先以钢便桥让乡亲方便通行，另外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尽快协助乡亲重建。宋林的报道。
2: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嘉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土石流其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包括因为这次灾害断裂的潮州镇路寮桥。
3: 排水的工程改善，那中央也已经核定经费，那现在有出现这个突发的状况，县府这边会来做应急的工程，先做钢便桥、钢筋的便桥，让我们的居民乡亲的通行不会受到影响。那后续还会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路寮排水，包括这个桥梁的改善，经中央核定，那已经在设计发包了。
2: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县蛟龙船7:40过后停航，盐埔县全日停航。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上午则是主持了灾害应变中心会议，会后表示目前高雄市大部分的积淹水都已经消退，会请相关单位立刻加强清消工作，确保环境安全。随后也前往视察旗山、茄定、湖内、仁武和大寮区的排水情形，并与教育局长吴立森分别前往西周国小、中潭国小、吉阳国小及美浓国小等学校实地勘灾，了解校园积淹水情形及复原的需求，只是教育局全力协助加速校园环境清理及设施的复原。高雄市山林区一名妇人清理圳沟不慎失足落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警消紧急救援，一个钟头后在下游1公里处寻获，仍不幸身亡。
4: 高雄市消防局25号傍晚5:21接获报案，山林区上坪里南河巷附近有民众跌落圳沟，被水流冲走，立即出动4车7人1艇前往抢救，空拍机沿线搜寻，警方也到场协助相关救援及交通安全维护工作。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山林分驻所所长方启明说，
5: 一名70余岁的妇人跟着先生到农田里工作，当时下着大雨，妇人正清理农田旁的小水沟，过程中不慎跌入旁边的大排水沟，被水冲走。警方获报后，跟消防人员立即展开搜寻。大约1小时后，在大排下游约1公里处发现妇人，当时已明显死亡。
4: 旗山警分局提醒，超大豪雨来袭，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在圳沟溪流及排水设施周边作业时，应特别注意自身安全，避免发生意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大雨在台南南化山区造成灾害，道路受阻，民众受困，台南市警局预警分局员警协助守护山区民众安全。魏金妮的报道。
6: 台南市南化山区大雨，为了维护辖区居民安全，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跟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以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的住民。保安民防组组长王一新说，
7: 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与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住民，另南化区公所为维护民众安全，派员警协助封锁西埔里坑口桥及双溪桥并管制，另预警分局获报于台20线51.5公里处及南化隧道前有土石掉落道路影响交通，亦立即派员到场警戒及疏导。
6: 警方同时加强巡视辖内台3线、台20线、

0: 台84线、175线、南176跟市区等多处的路段，发现有道路受阻、路树倾倒或危险情况，立即派员跟通报路权单位及时处理。警方呼吁豪雨期间减少外出，遇到严重积水或土石掉落道路时，切勿涉水或强闯通过，对周遭的环境提高警觉，保持行车距离并减速慢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也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就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4: 哎，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3: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4: 还不是他爱唠叨。之前呢、啊，跟他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哦，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3: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4: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3: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5: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4: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6: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8: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7: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9: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8: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9: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7: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8: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9: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3699查询。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0: 少年家，少年家，这早就要走。
11: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

0: 那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嫁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那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 神队友 King，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毕业季还有求职季的氛围呢？我那天经过家里附近的学校，就想说，哎，怎么校门口出现一整排卖花的摊子啊？原来又到了毕业季了。那如果你现在正在思考人生的下一站，今天这集节目绝对不能错过哦，因为最近在我们云嘉南地区马上就会有一场今年度最大最厉害的就业博览会要登场了。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位神队友来帮大家指点一条职涯的明路。让我们来欢迎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刘邦栋分署长。
2: Kiki 好， Hello， 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马上呢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分署长，刚才我们有讲到了今年度最大最厉害的这一场博览会就要登场了，时间地点是在哪里呢？
2: 好的，大家引领期盼，我们云嘉南分署今年旗舰级的就业博览会即将登场。那听众朋友可以拿起笔打开手机行事历，把这个黄金时间记下来，我们预计在6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那在国立成功大学的中正堂也就是在台南火车站旁边走过来只要几分钟，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去年也在成大中正堂这边举办就博会，它吸引了不少青年朋友还有我们的乡亲一起来找工作，那深受好评，所以我们就今年继续在成大中正堂续办。今年呢，我看一下有58家的优质企业，那工作职缺超过3500个哈、哦，那涵盖大家关心的 AI 科技啦、制造啦、零售服务业多元产业哈、哦，所以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想要转换跑道的朋友当天都欢迎来现场找工作哈、哦。那中正堂，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冷气设备哈，所以凉凉的，大家不用冒着汗找工作哈。那除了企业征才之外，我们有一些职训的咨询、职涯的规划、创业的辅导、创客体验等等的这个多元的资源，让我们乡亲呢一边找工作，那一边可以探索未来的可能，那一次就能获得完整的这个职涯的服务。
1: 哇，3500个职缺，我感觉未来充满希望分署长。
2: 对呀、啊，
1: 而且还能够吹冷气找工作，哇！可是现在求职者都很有想法，那最实际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在意的：第一，薪水到底漂不漂亮呢？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会有人担心说，我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会不会连履历都被推荐了？那这次分署长有没有帮大家跟企业争取一些让人家惊艳的破盘福利？
2: 主持人果然问得很犀利啦，那直接帮我们听众朋友问到最核心的问题。那这次我们跟58家的厂商开会的时候，那特别强调要拿出诚意来抢人才，那毕竟现在缺工，如果你的薪资待遇不够吸引人，确实更找不到人，所以这一次的职缺不仅数量多，那质量更是诚意满满。那我归纳出来也直接给听众朋友知道。第一个是我们归纳这一次的职缺90%是不限工作经验，那这个对社会新鲜人或者是要跨领域转职者就比较放心，也比较友善，不用担心这个经验不够，那你大胆来应征就对了。那第二个是有将近90%是在地的职缺，那3500个职缺里边有3037个都在我们云嘉南辖区在地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在中北部北漂的我们南部的青年子弟返乡发展，那现在留在南部 不仅离家近，那生活其实在整个开销上也比较便宜啦，所以

0: 趁这个机会回来可以找工作、
1: 嗯、
0: 那第三个是这个薪资待遇真的诚意满满、啊、现在现场有超过一半的职缺薪水都从三万五起跳、啊啊、更有 30% 的职缺、啊 直接就破四万、啊、这在南部的就业市场坦白讲我也发现这是一个乐见的非常有竞争力的待遇。
1: 哎，真的耶，范署长，因为我曾经北漂也有南漂过，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到很想要回家附近工作，然后又希望薪水可以符合自己预期的这种心情。
0: 对啊，至少南部的生活开销包括房租也好，其实也真的比北部来得相对是比较低一点、啊、
1: 对呀、啊，就以在地职缺为主，薪水待遇也都超过行情哦。那我们的就业博览会真的是很够诚意。对了，分署长，这两年全世界都在封 AI，那台湾呢也积极的布局 AI 新时代建设。那您上次也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到对 AI 的看法。那很多人都想要进相关的产业或供应链上班。我刚刚瞄了一下这次的征才厂商清单，不得了耶，因为这次根本就是把台湾的护国神山群还有 AI 伺服器国家队直接都搬到了我们成大的中正堂耶。
0: 对，主持人眼睛真的很尖，完全掌握了我们这一次活动的灵魂，没有错。我们今年就不会最大的看点就是 AI 与半导体生态系这个强力的群聚哈、哦。那跟听众朋友报告，当天现场58家征才厂商当中，属于这个 AI 供应链核心、智慧制造与关键资源的厂商就占了有15家哈、哦。那这15家指标厂商共开出了1407个职缺。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啊。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那由于 AI 这个供应链非常大，不是只有做晶圆代工而已啊，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四大黄金的板块啊，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啊，通通有机会哈、啊。那第一个核心呢是晶片制造跟先进封装，那我们统计大概职缺数超过370个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核心算力哈、
1: 嗯。
0: 那除了全球引领期盼的我们讲的台积电现场设摊之外，那包括联电也包括这个 AI 晶片做出来之后，最重要就是先进封装。那全球封测大厂细品精密这一次带来了240个职缺哈、
1: 嗯，
0: 还有 AI 伺服器绝对少不了的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全球龙头台湾美光。台湾美光也开出了80个职缺。那这四大巨头一字排开我想这是这一次就博会最强的核心盾牌。第二个核心呢是 AI 伺服器的硬体跟零组件国家队哈。那统计大概有335个职缺，也就晶片做好之后要组装成伺服器。那这次来的全球最顶尖的 AI 伺服器代工大厂微影制造各位大概从现在的股市开盘就大概是微影的股价好几千好几千、嗯、他们这次释出280个职缺再加上全球 AI 伺服器机壳龙头秦城兴业那也开了33个职缺，以及负责这个 AI 伺服器内部高速传输线材的茂联国际，那也有开22个职缺这些都是现在股市产业内最火红的护国的群山
1: 真的，我刚刚就想说，天哪，分署长讲到的这些名字，都是这两年只要讲到了半导体，还有台湾之光都会出现的。
0: 对，那第三个核心呢，是在智慧制造、边缘运算，还有机器人。那这个大概有109个职缺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AI 应用。那像是全球微型线性传动元件大厂值得科技，这一次开62个职缺他们是 AI 自动化机器人跟智慧工厂不可或缺的这个核心大脑与关节，还有专精在人工智慧物联网边缘运算跟智慧感测系统的在地之光冥想科技，那也开出47个职缺。那这两家公司让大

0: 家看见，其实南部在工业的这个 AI 应用的研发实力非常的坚强。那第四个这个核心是在半导体制程设备关键材料跟厂务巨头，那我们统计有593个职缺，那这是本次职缺的大金库了哈。因为科技建厂与扩厂需要大量的资源，像是提供半导体厂务化学品供应系统的台湾矽科鸿城，那它就开出了300个职缺
1: 哈。哇，300个。
0: 对，那另外还有制程关键设备，台湾任元公司啊，它也开出75个职缺。那自动化设备的莱恩帕斯啊，它也开89个职缺哈。那高阶材料大厂呢，光阳应用材料也40个职缺哈。那自动化光学检测的华阳精机29个职缺，以及负责科技厂房网络基础建设的建享资讯工程有60个职缺。那以及从上游的晶片、中游的伺服器到周边的设备、材料、产物，这一次是整个一条龙的 AI 产业链，厂商都来征才。所以大家呢想要找工作的或者是要转业的，好好把握这一次进到 AI 产业的机会。
1: 我刚刚听分署长分享的时候，除了听到了工作职缺真的很多之外，然后我脑海里一直有那种收音机咔锵咔锵的声音很多都是我捡不到的股票呢好，那博览会是很好的机会，可以直接跟心仪的厂商对接。不过薪资，我想这还是求职者最关心的话题。那请问分署长，这次筑博会有没有开出特别高薪的职缺呢？
0: 这次企业为了抢人才开出的薪资条件都不错哈，显示这个企业积极征才的决心跟高度的诚意。举例来说，台湾矽科鸿城科技他们开出的研发工程师薪资直接10万块哈，上看10万块。那移电工程师也有7万哈。那华阳精机呢，招募影像 AI 演算法的工程师、光学研发工程师跟软体开发工程师，也开出月薪7万块。那矽品呢，他要找这个制造组的主管，月薪也有71000以上哈。那制程工程师跟设备工程师也都开出67000以上的这个水准。那另外像有一些基础产业转型引进 AI 生产技术的台湾普丰企业有征这个散装车的司机，那开出的待遇也很高8万元。那另外这个国立通运的大巴驾驶月薪也有7万，府城客运也开了6万8还有亚烈士科技的电控工程师薪资最高也来到6万5，长荣钢铁的钢构工地塔的这个调员，那月薪也开出了62000元哈。所以我相信只要有热情有实力，那这个筑博会的现场绝对有配得上你身价的好工作。
1: 没错，而且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那种文组的，所以刚才分署长也有提到，其实文组的在现场也是能够寻觅到合适的职缺。
0: 很多的厂商在他们聊天里面都透露其实只要你愿意进到公司里面做中学，那其实跨领域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听说我们分署这一次还把成大现场打造成了一个职涯嘉年华，有户外跟室内都很精彩哦，甚至连国家太空中心都搬来了。哇，这个必须请分署长分享一下，当天到现场去会有什么好玩而且不能错过的隐藏版的亮点或体验呢？
0: 没错，我想强调这不是只有征才哈，这是博览会跟职涯嘉年华，那我们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来，满载而归。所以当天现场除了找工作之外，那也有几个不错的这个特区欢迎民众携家带眷来参观体验哈。比如说我们这次很特别邀请国家太空中心跟太空科技来这个设摊供民众体验哈。那当然国家太空中心它也有职缺到现场来征才，它也来做了一个户外的展示，展示什么呢？台湾非常骄傲的福尔摩沙卫星8号1:1的这个比例的超大模型。那另外现场还有问答活动，完成就会送国家太空中心独家徽章，这对科技迷带小朋友来的家长非常有教育的意义。那现场还有 3D 列焰雷雕，这个数位制造 可以体验哈。

0: 那另外我们有免费拍专业履历照啊，找工作当然第一印象很重要，所以我们请专业的摄影师跟造型团队免费帮民众拍出啊最有自信的专业履历照，那现场就可以啊来使用啊，可以体验最夯的心理测验啊跟职涯的测验，那有专业职涯规划师一对一来咨询，那我们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插画家还会举行这个人像的试验会啊，那这是一个以真人外貌为基础。透过插画跟 Q 版手法来捕捉人物神韵与个人特征的肖像艺术，免费帮你画专属的职场大头照。那另外还有异化跟 AI 的面试演练啊，让你其实透过现场的 AI 面试官系统模拟演练，那让你以后面试呢可以更从容啊，更加分啊。那另外当然大家历年啊都很吸睛的就是这个找鸟好礼跟抽大奖，
1: 对对对
0: 啊，只要完成报名跟现场有到哈，那就有这个精美限量找鸟礼啊。另外呢，只要在现场完成求职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的抽奖啊。我们准备了知名品牌的平板电脑、蓝牙耳机、高档的咖啡机等等大奖，就是要帮大家加油打气。
1: 嗯，哇，听得我也好想去凑热闹，可以免费拍履历证件照，还可以体验结合了。分署长，我看资料说 MBTI 的职涯测验呢。
0: 对，
1: 这个很红呢。
0: 这个很红哈。
1: 嗯，
0: 那个 Kiki 要不要到现场来测一下？
1: 我测出来之后，我就现场媒合工作。然后，而且居然还有试验会，其实在外面是不便宜的哎。
0: 是我们还专门请插画家哈，让大家体验一下。嗯，
1: 哇，分署真的很用心，有的找工作，有的玩，还可以抽平板电脑。这个奖品是分署长您钦点的吗？
0: 是大家喜欢的。
1: 对对对对，好，那6月27号我想吼，不冲一波成功大学是不行的哦。咦，那分署长，如果有听众朋友听了跟我一样很心动，可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剧场，可能觉得哎呀，虽然想要进 AI 产业，可是我好像技能还不够，去现场会不会很尴尬呢？或者是诶，我想要先做准备，来研究一下完整的这58家厂商职缺的细节，那分署长是不是来放一下大绝，帮我们这群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小伙伴们打一下强心针？
0: 好，如果你想先做功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现在拿起手机，上网搜寻这个关键字云嘉南分署，那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官网，里面有活动专区，58家厂商3500个职缺的薪资内容通通透明化，你可以先看好锁定目标。那住比较远的，比如说云林、嘉义、高雄、台中、台北，不用担心，因为成大就在火车站旁边，坐火车来出站走过来就到了，那当天一定要来看看，或许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那如果觉得说我好想去科技业，但是技术好像还差了一点点怎么办？没关系啦，即使现场我们有职涯咨询区，那专业的咨询师会一对一帮你改履历啦，找方向啦，或者是大概有一些职涯发展跟未来趋势，针对你个人，给你一些建议。那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就是说云嘉南分署它的业务重点，是之一就是职业训练
1: 。
0: 那在台南关田这个训练场有开办非常多元的这个职前训练课程，那这些课程训期大概都在3到6个月，非常的扎实，可以养成技术的，最重要是，学费政府全额来补助，完全免费，只要你愿意学，我们劳动部出钱帮你培养，那你以后就会是科技业最重要的身手，所以欢迎大家上分署官网了解，或打这个免付费的电话0800-777-888来询问。
1: 哇，像我就是云林、嘉义、高雄或台中、台北的朋友，我就可以搭火车，然后直接到成大参加这个博览会。
0: 对，台南火车站。
1: 好，那分署长也有提到哦，如果想要先了解这58家厂商跟职缺的一些资讯，就上网搜寻云嘉南分署。那如果说你想要增进自己科技新贵的这个职能的话，就可以去参加我们分署这边举办的职前训练课程。那分署长不只

0: 是我们的神队友。现在呢，因为在毕业季嘛，而且又有很多的社会新鲜人准备要垂髦咯，那您身为在职场身经百战的大前辈，在最后我想要请您帮正在求职路上努力的朋友们精神喊话一下。
1: 其实现在是加入整个新科技浪潮最好的时代啦齁。那劳动部实际上也有在推投资青年就业方案第二期，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是可以运用的啊，比如说现在是毕业季啊，我们针对刚毕业找工作的青年朋友哈，那我们有发给这个寻职津贴跟就业奖励金哦，那其实这个还不少了哈，我是加起来应该有48000哈，那叫我们有一个支援青年就业计划，所以如果你想跨领域学 AI 大数据，也有这个学习的这个费用高达100000的这个补助哈，那你再上这种课程啊，比如说产业新尖兵啊，这种课程，你来上课每个月还可以发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所以政府用很多的资源就是要当大家最实在最温暖的靠山。那也许这些计划零零总总不是很清楚都没有关系啊，这个详细资料都可以上台湾就业通这个网站去查询啊。那再次诚挚的邀请大家啊，不管是青年人或者是我们的乡亲们啊，6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我们在成功大学的中正堂啊，有这一场非常棒的就业博览会，我们不见不散，一起翻转你的职涯。
0: 感觉我们应该要就是把手伸出来，一起叫叫叫，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英诺分所长，您当天也会在现场吗？
1: 会会。
0: 而且好好哦，就是没想到上课还可以，就是有那个政府补助的学习奖励金。好，那神队友神助攻哦，大家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不见不散。最后我们可以再请分署长帮大家再提醒一下，如果说想要查询相关的资讯，可以上网搜寻
1: 云嘉南分署，
0: 对，都有相关资讯。谢谢分署长。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也有大坑洞，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共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交接异性。
1: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2: 这十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净零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1: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智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2: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

0: 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的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1: 廖俊士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2: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医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医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3: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5: 碧碧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4: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5: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4: 赶快背呀！
5: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4: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

0: 啦。
1: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3: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4: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就是明天了，彭佳慧能不能够三度封后呢？这一次以专辑《完整的大人》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会跟 Jolin 蔡依林还有其他实力派的歌手同台角逐哦。听到了这一首《旧梦》，就收录在让她当年一举拿下了最佳新人奖的出道专辑中。让我瞧瞧，今嘛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我是 Kiki。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算顺畅，有一个车多的瓶颈点，好是在国一北上的斗南路段。国一北上斗南路段刚刚一度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那现在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国一北上从云林系统到斗南，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这个路段沿线车速不超过40公里哦。邀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还有你的适当安全车距。另外是在国一仁德交流道，好，我们要会诊一下哦，有几个封闭管制路段，国一的仁德交流道包括了南下出口匝道，还有北向的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裕农路出口匝道，跟北上中山路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管制的哦。如果说您会利用到国一在仁德交流道这个地方，目前呢从南下出口匝道，还有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北向裕农路出口匝道跟北向的中山路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以及国一北上在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一样呢是因为先前积水的关系进行封闭。还有国三双向哦，从田寮交流道要往旗山方向出口匝道也是受到平面道路有积水的影响，所以封闭管制。国三双向田寮交流道往旗山方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管制，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另外在台八二下方道路，因为鹿草的垃圾焚化厂附近涵洞积水还没有消退，所以也是暂时封闭管制。台八二下方道路，那因为嘉义县的鹿草垃圾焚化厂附近涵洞积水还没消退，所以暂时封闭管制，邀请民众暂时不要进入管制区域。那至于道路上的障碍物还有事故，先前在台61线北上242.8公里口湖路段，好，停放在路间的自小客车已经有处理完毕了，那包括散落在外侧车道的零件也都已经有排除。还有台61线北上224.5公里在麦寮路段掉在中间车道的大纸箱没扣起来哦，大家都可以放心经过。不过在国一南下的317到318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铁管，请大家小心。还有国一北上258.8公里靠近民雄交流道，在中间跟外侧车道

间有塑胶店，以及台八八东上在大发交流道出口有大坑洞。台八八东上抵赖大发交流道出口有大坑洞哦，务必小心。整体来说，在国道部分目前行车状况还算顺畅，但是一样是要小心，因为有些路段都还是在勒喉。那雨天行车当然就是要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还有打开你的大灯来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哦。而且能见度不好的时候，也可以先开启警示灯号来提醒后方的车辆。不过吼，要注意要变换方向切换车道的时候，咱都爱关闭，这样才不会让后方的车子搞不清楚你的动向。而且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台八八东上在大发交流道出口有大坑洞，那遇到坑洞的时候也是要小心闪避，尤其吼是像安内下雨天行车视线不好，有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确认坑洞的深度，所以务必要减速慢行哦。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她就是创作女神 IU。 这一首歌曲《无法入睡的雨夜》是老歌新唱哦。

推荐大家可以把原版找出来听一下，你会发现 IU 真的是神改编，让整首歌曲更有那个感觉哦。听到的这首作品《无法入睡的雨夜》，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昨天晚上或今天凌晨也是无法入睡，受到雨天的影响。早上我们分台长就说昨天晚上他没有睡好，因为一直都听到打雷的声音。这里也要帮大家更新一下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目前影响的范围包括有嘉义的中埔、竹崎、梅山、番路，还有大埔跟阿里山。那另外呢，台南的南溪跟南化区，以及高雄的六龟、甲仙、山林、桃园，还有纳马夏等区，也都是在这波大雷雨的影响范围哦。还是要再次的呼吁大家，因为连续几天热大后，山区的土壤含水量会达到饱和，那有一些脆弱的路段，就会像你们刚才有听到的路况一样，会面临落石、边坡坍方，还有像溪水暴涨的风险。在这样不稳定的天气，那最好呢是暂缓或者是取消行程，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河川溪流边这一些危险区域哦。那另外呢，是屏东地区因为持续有下雨，所以屏东县政府有特别跟高工局申请开放国三末端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高架桥北上路段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开放国三末端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的高架桥北上路段。对，有听清楚吗？从今天早上11点开始，就有提供屏东林边低洼地区的朋友可以在豪雨期间作为车辆的避难场所来使用。所以国三431.5到430.1公里，在这个路段，也就是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北上路段，都实施交通管制。那要请避难车辆可以由大鹏湾这一端进入管制路段，那依照我们屏东东港分局的远景指挥，停放在高速公路路间。那要离开的时候也要遵循方向哦，北上从南州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还有在台十九甲线双向57.3公里处，也就是在台南的关庙路段，因为南雄桥水位持续上涨的关系，所以持续实施双向封闭管制。那也会监看水情，还有河川水位跟桥梁的状况，再决定开放通行。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都会在节目中立刻提供给大家。也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管哦，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来补充一下，国三南下347.3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走国三南下的朋友，掐足椅哦，抵了347.3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国三南下347.3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还有呢，就是台八八。在东上从大发交流道出口下来，在188线道上会有一个大坑洞，刚才也是有提醒哦，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会诊，等一下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台风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市今天清晨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传出道路淹水灾情。新竹县及市政府紧急宣布中午12点起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张玉云报道。
2: 县市长高虹安率领市府团队前往各地勘灾，全面启动应变机制以及各项的抢修作业。消防局已经受理超过130件的灾情通报，案件以道路积水、淹水以及部分民宅进水为主。县市长高虹安说，
3: 那考量到是新竹县市的共同生活圈，新竹市下午的部分我们也宣布停班停课。那尤其是在太原路地下道的部分，今天上午的时候有发现这个台电的电路并没有到达供电到我们的太原路的这个地下道的相关的这个抽水机组，所以上午的时候呢，这个抽水机组呢，我们有发现它是一个没有作动的情形，通报台电紧急抢修当中。目前的话，我们的抽水机组都已经全数都待命完成。
2: 另外，新竹县新丰乡嘉东路、琼林乡文德路、新埔镇以及竹北市等多处路段也传出淹水灾情。山区五峰乡大爱村竹67线2公里处道路封闭，竹11线新埔路段也封闭，请民众配合交通管制改道行驶，并小心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成功吸收多名现退役士官兵，一二审法院都依国安法判刑10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艺人郭书瑶的弟弟涉嫌帮助发展组织部分，则撤销发回更审。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获台湾扯铃冠军的鲁继贤，多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被中共警制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了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再次行或透过招待饮宴，每个人给5000到10万元不等金额，接触吸收现役士官兵，利诱他们协助收集提供军方的文件。一审法院通知鲁继贤等人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对我国情搜渗透，依违反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的弟弟因帮助发展组织判刑3年10个月，其余被告都判处有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仍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弟弟则减轻改判3年。最高法院审理之后，认为郭书瑶弟弟部分仍有待厘清，撤销发回更审，基于驳回上诉定验，扯铃教练鲁继贤被判刑10年半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听障男子落入网络交友陷阱，为了与对方见面，竟向友人借款100万元，并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台中市警局推动的 QR Code 简讯报案机制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台中市警局创新推出阻诈临时差 QR Code 简讯报案机制，结合全市金融机构及超商，共建至2240处通报据点。当行员或店员发现疑似诈骗，只需扫码即可一键报案。日前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就接获此类报案，成功阻止百万汇款。
6: 那请问这边还有在已经有做汇款的动作了吗？还是还没？都还没有。
5: 一名听障男子到沙鹿区某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沙鹿所员警蔡宇杰到场后，以手写方式与男子沟通。原来男子透过网络结识一名自称兼职援教的女子，随后被要求支付各项费用才能见面。员警明确告知，这是典型的假交友、假援交诈骗手法，男子才恍然大悟，保住向友人借来的100万元。
6: 他都还没做成功的汇兑嘛，那就先不要。
5: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表示，诈骗集团惯用假交友、色情应招诈骗等手法，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冷静求证，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第7号台风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

地区已经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咯。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哥，你是丁？
1: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认识，跟我去外面，跟张爷拜过。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4: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车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1: 歌是落雨天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8，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哦。这里是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度过落雨天。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那气象署呢，也有针对了剧烈豪雨来持续的召开记者会，确保能够及时掌握强降雨的发展趋势。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关心气象署的最新说明哦。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哦。受到封面的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提醒大家在这段期间呢，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外出一定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首先，我们先从卫星图上来看一下台湾附近的天气趋势，还有天气的状况哦。首先，在偏向在琉球海面这边，这一个呢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它未来行进的方向大致上是往东北东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行进哦。在昨天开始，从它慢慢从台湾东方海面北上的过程当中呢，它带动了西南风是有逐渐增强的状况哦。另外，在华南这个区域呢，其实也有一个锋面在建立，所以受到锋面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台湾附近的降雨就相当的显著。从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台湾附近其实都还是有一些旺盛的对流在发展哦。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跟今天的

是截至下午2点半的一个累积降雨图哦。降雨的话，一样分为北边跟南边哦。北边的部分的话，是从今天清晨到上午的话，封面渐渐的带来比较多的雨势哦，也在新竹、桃园附近呢，造成明显的短延时强降雨。至于南部地区的话，一样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所以不断的有明显的强降雨移入，造成其实在这一边的累积雨量都有来到200。甚至是300以上的一个降雨的部分。那在今天的时雨量最大只是出现在屏东的枋山，来到了 111.5 毫米，三小时则是在屏东的潮州，也是有来到200毫米，也就是短延时大豪雨的累积降雨量的部分。那这些明显的强降雨的话，也是让整个西半部地区跟昨天一样，都是造成很显著的雨量。那至于在今天的日累积雨量最大是出现在屏东，来到357毫米，高雄、台南都有接近300毫米的累积降雨量。那我们从目前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北部的降雨是稍微有些趋缓的，不过还是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至于在南台湾的话呢，其实都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都还是断断续续的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发生哦。那我们从6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图上为大家说明。最左边的这张呢，是今天晚上到深夜的一个累积降雨量。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降雨还是以西半部地区为主，不过可以看到在东半部，尤其是在花东沿海这个区域，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其实降雨会慢慢的从今天下午开始会慢慢的增强哦，而且要留意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甚至短延时豪雨的一个状况。那到了清晨至明天的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西南风一样独暖在吹拂，受到西南风跟海陆风的交互作用，在南部地区都还是有明显的降雨出现，而且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的情形发生。那到上午到中午这段期间呢，降雨其实跟清晨到早上差不多，主要是到明天的下午之后呢，有热力作用的加持之下，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北部地区、中部以北、花东地区都要留意雨势，也会慢慢的变得比较明显一些。那我们从雨量预测图上可以看到，从目前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的下午2点呢，其实台湾附近的雨量其实都还是相当的多。我们来看一下在24小时雨量预估，基本上台湾附近都有大雨的几率，不过在高频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那另外我们来看未来一周的天气说明哦，那这张是25号早上8点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未来降雨趋势的部分哦，在28号的时候呢，其实跟27号相比，封面是有逐渐在北台的一个趋势。那到了29号，环境偏向是西南风。到30号之后呢，高压才会有逐渐西升。也就是说，这种比较湿的一个天气，可能到30号之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好一些哦。我们可以看到，在28号的时候，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在比较偏为东北部地区，不定时都还是有阵雨或雷雨发生。另外在花东的部分的话，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就要留意在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那到了29号之后呢，只有在比较属于南台湾整天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方的话一样是午后山区要留意雨势可能会比较剧烈一些。那到了30号之后呢，各地就恢复到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只要留意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所导致的降雨。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哦。在今天的时候，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东半部会有大雨，花东地区一定要留意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状况。那到了27号之后，西半部是大雨，可能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花东会稍微比较趋缓，变成是以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为主。另外在强降雨出现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导致溪水暴涨的现象。另外行车用路的时候也会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偏低，行车用路一定要多加留意。另外因为雨势通常都来得快去得快，低洼地区一定要防积淹水的一个情形。那最后再提醒大家，近期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质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所以也请大家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活动。以上是下午的记者会说明，提供给大家，谢谢。

这一首歌曲是萧亚轩的《然后》。那刚才呢，也感谢我们气象署持续了针对剧烈豪雨的事件来召开记者会，做很详细的说明。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记者会呢？因为当有出现了连续性多县市的降雨，而且预测的雨量达到了大豪雨等级以上的时候，气象署就会启动这个应变机制，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掌握目前的一些降雨的资讯。好，那掌握完了天气，接下来当然就是要来掌握方向跟路况，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在路面上的障碍物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国一南下在317到318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在内侧车道有铁管，还有国一北上的258.8公里，靠近民雄交流道，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是有塑胶垫掉落，以及在国十东向燕巢系统交流道要转国三北上方向，在路间有竹子倾斜哟，影响到了行车。另外是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在路面上有大坑洞，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斗六路段，国三南下262.5公里斗六路段路间有施工在进行，那沿线呢都是有封闭，而且摆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也有施工人员在进行工作当中，要请大家帮忙倒租一下。而且目前在高雄

有屏东又下起了大雨，刚才有一下下的空档，不过呢，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帮大家确认了一下，搁开始咧落雨。那气象主播刚才也有说，天雨路滑会影响能见度，经过了施工路段，所以我就要请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适当的放慢你的车速。还有在下雨天开车就要打开你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时间来到了3:51，准备要跟你们说拜拜喽。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还有很实用的催套喽访问，都可以为你们就是提供了美好的星期五。虽然说外面天气不是很 OK， 但是希望有警广的陪伴，能够让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好，那如果说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要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爹，谢谢大家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3小时。那也先祝福你们，虽然说还是持续会冷喉，但是吼，就是能够有个充实愉快的周末假日。也要记得我的提醒呢，这几天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啊，或者是河边，这些就是比较危险的区域。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新凯，继续陪伴大家下班乐翻天。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听听这个复古的旋律，这位是歌王小田和正，这一首歌就叫《新的方向》。下礼拜一下午1点见哦。

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新竹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5.8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157.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83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83.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竹子倾斜的情形，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7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沙发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3: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2: 哦，有哪些课程呀？
3: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听到的歌声林小培《他的眼泪》。我刚才呢，其实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一下哦相关的路况。结果呢，我就看到了这个田寮交流道，就是国道三号，在田寮交流道这里，昨天呢有因为下蛮多的雨嘛，那今天早上呢就积淹水，好、蛮严重的。那也不晓得现在的管制，我在想跟这个积淹水应该是有相对的关系啦。国道三号双向要下田寮交流道，要往旗山方向出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管制的。国道一号在南下方向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管制封闭。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交流道在裕农路出口以及中山路出口也都是封闭管制。哎，我来更正一下哦，中山路出口刚刚已经恢复通车了。好，所以呢，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以及裕农路出口匝道是封闭管制。如果是利用国道三号持续南下要下林边交流道的朋友，记得哦，这里有也是出口匝道有封闭管制的情形。那为什么会进行管制呢？因为国道三号北上的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路段要开放给民众紧急来停车啦。也据报呢，因为这个气象署也提到说在傍晚入夜之后雨势呢可能还是会持续，所以说呢避免这个财损的发生。那屏东县政府呢也利用了这个国道三号高架的路段要来开放民众来紧急停车，所以说国道三号北上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进行管制封闭，就是要开放民众紧急来停车。好，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跟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下午的5:15，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齐秦的悬崖

0: 时间是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新海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国道三号管制讯息要先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因受台风影响，国道三号北上末端大鹏湾至林边交流道的高架桥，在今日的上午11点管制封闭，作为车辆避难场所，请驾驶朋友改由其他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进

0: 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道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在国道10号将在6月26也就是今天晚上，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天候的因素，所以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豪大雨一连两天炸屏东，部分沿海低洼地区呢是一度淹到了腰部。屏东县长周春米表示，这次雨量仅次于莫拉克风灾，除了紧急撤离民众安置外，也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品项办理农产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地利贷款。宋林的报道。
3: 豪雨重创屏东县内多处积水，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屏东县撤离了855人，安置收容166人。由于部分村落的积水还没有消退，居民无法出入，生活受到影响。县府团队投入物资支援以及相关协助，并且请

0: 各公所持续掌握地方的需求，县长周春米说，救灾、减灾、复原三项工作同时进行，尽快让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
1: 救灾、然后减灾跟复原，我们同时起步启动来进行。那如果雨停了、水退了，我们的救灾、减灾的速度、复原的速度也会更快。那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损害奖减到最低，然后我们的生活赶快恢复正常。
0: 至于农业灾损部分，已经紧急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县全品项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地利贷款，并呼吁各乡镇市公所重视所辖的农民权益，以及留意公所处理量能，必要时会加派人手办理勘查以及灾情的查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一名老翁骑乘机车误闯基烟水路段，因为水流湍急差点跌倒，远景及时发现，冒险救援，保护老翁平安脱困。宋林的报道。
0: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说明，老翁是在竹田乡六巷桥附近，从桥的另一侧骑车进入基烟水管制区，因为水流强劲，一时难以稳定站立，也无法控制牵扶机车。当时正在桥端设立管制的远警发现，立刻前往将失控机车扶稳，并且拉离危险区域。第四组组长张永玉说，
3: 因水流强劲，老翁一时难以稳定站立，亦无法控制牵扶机车，远景评估现场状况后，涉水上前协助，将失控机车扶稳并拉离危险区域，同时引导老翁安全离开基烟水范围，让老翁顺利脱困。
0: 警方表示，豪雨期间容易造成道路积水、路况不明等危险，呼吁民众行经基烟水或者设有管制标志路段的时候，务必要遵守警方跟相关单位管制措施，千万不要贸然闯入，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受到封面接近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持续降下豪雨。市长陈其迈及市府团队总动员前往各行政区视察，掌握灾情及防汛排水，全力降低灾害的影响。过去高雄一整年的下雨量大概是2500毫米左右，连日豪雨，高雄市的美浓、大树、旗山等多个行政区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市区平地多处累积雨量也达350毫米以上大豪雨等级。高雄市长陈其迈前往茄定区视察茄定大排的排洪状况，市府团队总动员分别前往旗山、湖内、仁武和大寮等区视察。陈其迈说，
4: 保溪沿岸的堤岸加高，大幅度的改善，我们点保溪沿岸议题致灾的风险。那仁武的八控桥也在这一次的包括整个河道的加宽，那打通原来八控桥的这个瓶颈，部分的减轻在仁武地区啊过去潮工新郡议题的一个风险。
2: 陈其迈表示，目前大部分基烟水都已消退，环保局各区清洁队则在降雨低时间迅速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全力清除遭落叶或垃圾堵塞的泄水孔，并移开沟盖，以加速排除基烟水。环保局、卫生局加强进行环境清消的工作，预防登革热或相关的传染病防治，确保整个环境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大雨在台南南化山区造成灾害，道路受阻，民众受困，台南市警局预警分局员警协助守护山区民众的安全。魏经理的报道。
5: 台南市南化山区大雨，为了维护辖区居民安全，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跟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以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的住民。保安民防组组长王一兴说，
6: 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与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住民，另南化区公所为维护民众安全，派员警协助封锁西埔里坑口桥及双溪桥并管制，另预警分局获报于台二十线五一点五公里处及南化隧道前有土石掉落道路影响交通， 亦立即派员到场警戒及疏导。
5: 警方同时加强巡视辖内台三线、台二十线、台八十四线、一七五线、南一七六跟市区等多处的路段，发现有道路受阻、路树倾倒或危险情况，立即派员跟通报路权单位及时处理。警方呼吁豪雨期间减少外出，遇到严重积水或土石掉落道路时，切勿涉水或强闯通过。

0: 对周遭的环境提高警觉，保持行车距离并减速慢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与侦防查缉队等单位在安平渔港查获了渔船走私烟品，偷漏关税高达新台币22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对涉案人员依违反烟酒管理法提起公诉。宋玲的报道。
2: 打开船舱，查缉人员看到底下全都是用黑色塑胶袋包好的货品，查缉人就知道中奖了。
3: 哦，中奖了，中奖了。
2: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表示，这个案子在侦办期间，走私集团警觉性相当的高，以出海试船的方式企图混淆侦办方向。侦办人员趁着渔船到外海接驳私烟入境时，当场查获，也成功发现密仓的入口。破仓之后，起出769箱的走私烟，由台南地检署审理之后，依违反烟酒管理法提起公诉。海巡署指出，这一次走私香烟藏放在渔船的油槽内，储存环境非常恶劣，如果民众误用未经检验合格的香烟，有危害健康的疑虑，也请民众勇于检举，结合治安单位陆力执行查缉走私，以维护国人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经济稳定。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傍晚到明天，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仍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以北、宜兰、台东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6: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7: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5:44。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跟快速道路在南部部分都是顺畅，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的。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329公里，接近仁德系统，路间有狗狗在活动，现在状况解除，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345.2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这里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处，2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国道三号上北，345.2公里，过新化系这个系统哦，中外线都有人阿陪，经过请你注意。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入口这，2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即马正在处理。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孙燕姿《古迹古迹》。

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中央气象署表示呢，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跟屏东有这个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台南市跟恒春半岛以及新北市山区也都有机会降下豪大雨。今天傍晚到明天，台南、高雄跟屏东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请注意，可能会有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留意积淹水，山区留意坍方落石以及土石流。减少到山区来活动或运动的机会，也可以让自己处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同时呢，遇到这个下雨路段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必要时拉长跟车距离。下雨天，天雨路滑，务必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南北向的部分呢，基本上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但是呢，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吉往台南端这里的车流量有稍微多一点，平均测行速度呢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测行速度不到6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路段，因为呢要开放民众紧急停车，所以说呢这个路段现在是没有开放通行的。国道3号北上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由于开放民众紧急停车，所以这个路段并没有开放一般民众的使用，请大家留意。国道3号北上 345.2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更正，是新化系统，这里的中外线车道轮胎皮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道3号上北345.2 公里，过新化系统，这个中外线的有人陪现在通知处理。好，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到三天，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方顺吉《桥卡冷翠秋》。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42.3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王田出口匝道的草化线上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入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杨梅一路到幼师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速度慢，其中北上 67.6 公里幼师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45.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先前在 89.7 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龙潭到大溪，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十三线北上 51.3 公里过义里大桥内侧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次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海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6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8号一样是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1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到下岸系统，还有台南系统、仁德系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新化系统、关田系统以及水上系统，最后看到古坑系统都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今天整体的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继续放心的来利用。国三北上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由于呢开放给民众紧急停车，所以说国道三号北上大鹏湾端到林边，这里是没有开放一般车辆通行的。也因为这样子哦，在国道三号的双向林边出口匝道也是进行了管制封闭。好，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如果遇到下雨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路段，也请您提前打开车前大灯之外，放慢你的车行速度，留意跟车的距离。天雨路滑，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还有现在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马上打给 Gesho 格兰道三缸，拨打0800000123，五零头路控需要报警，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时间来到晚上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2，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请驾驶人小心驾驶。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接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隆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安平区宜平路与文平路的交叉路口，另一件在安南区宜安路两段102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拜拜。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刚才呢，我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说呢，国道三号北上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好像开放通行了呢，齁，这个待会我来确认一下。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台镇萧千纸鹤。

千纸鹤，这是邰正宵的歌曲。刚才呢，我刚有提到嘛，国道三号有这个用路人说呢，在大鹏湾端到林边齁，这里好像有开放通行，但我刚看了一下 CCTV 是没有的，所以我有跟这个高工局来做确认。好，确认是没有的齁，是没有开放的，现在呢还是提供给民众停车的情形，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大鹏湾端到林边，这里还是属于管制封闭的并没有所谓的开放的问题齁，我们也把这个讯息提供给所有的人来做个参考了。国道八号往西新集往台南端，这里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云林、嘉义、下营系统，还有到台南系统、仁德系统，都是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则是在燕巢系统、新化系统、关田系统、水上系统，还有古坑系统，南北向也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6:19的，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其实呢，这两天的大雨齁，除了各地淹水之外，台电也表示哦，截至下午3点的时候，因为豪大雨造成全台停电的户数曾经达到了65801户哦，现在呢已经恢复的供电98%了。另外呢，因为新竹太原地下道抽水机的故障，台电澄清呢，这起事件是因为市府自有设备的线路故障，并不是台电送电的问题。这个讯息也同样跟大家来做厘清跟说明的动作。台电也表示了，淹水这个严重淹水的地区呢，等待这个积水除去之后，会逐一的检查这些泡水的设备，那相关的一些器具呢，也会尽快的来做维护，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来恢复供电。台电棒棒的哦，这个复电的动作真的是很快。

另外呢，教育部也做了一些统计，截至今天下午一点的时候，出估豪雨让各县市的校园灾损的金额居然达到了948万元，以屏东县640万元为最严重，其次呢是台南的136万元跟新竹的70万元为次之。那根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呢，目前有34个学校回报灾损，其中呢以屏东16个学校为最多，其次是台南的6校以及新北市的3校。个别学校损失的部分呢，受灾最严重的是屏东的这个高泰国民中学，教学大楼这边的屋顶板面已经有崩裂的情形，预估呢损失达到了153万元。教育部也表示，学校的受灾后会初步评估受损的金额，回传

孝安系统来统计，等待这个灾后复原阶段进一步来评估确切的金额，届时将由教育主管机关汇整给行政院来做后续处理。这个雨势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是会依旧哈，在这个中南部来发酵，所以说呢，这个有机会出门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之外，也建议大家不要到山上或者是海边去玩水哈，这个蛮危险的。来，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张宇的歌声《月亮惹的祸》。

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原本是封闭管制，现在已经开放通车，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好，待会呢六点半一起来关心金管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我是新凯，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约定好空中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高向鹏、方怡萍《台湾话》，我是新凯，下礼拜一空中再见，拜拜。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 成立，杨珍妮言行构成职场霸凌，竹北女开车上班受困洪水，酿风灾首起死亡。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2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严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他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兴说：
2: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

0: 以实际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1: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傍晚到明天，台南、高雄与屏东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半部地区因受锋面影响，雨势反而增强，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日过后，整体降雨才会趋缓。记者李义成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出留心天气变化。
4: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锋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3: 赵宏提醒，26号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锋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锋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云报道。
5: 新竹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新竹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2: 花莲万里溪淹塞湖上游集水区降雨趋缓，傍晚解除黄色警戒，180多名保全户可返家，但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并未松懈。第九河川分署已经加高提防，并投放消防快导流，强化排水功能。记者张涵报道。
6: 危险地带，就请他们住老人家上来比较安全。
7: 包括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的凤林镇森荣里居民，万里溪堰塞湖警戒范围总计预防性撤离下游凤林、万荣两乡镇69户183人。万里溪堰塞湖上游集水区降雨趋缓，25号中午累计雨量只有22毫米，蓄水量134万吨。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以最大蓄水量420万吨计算，累计雨量达45毫米，可能蓄满溢流。
8: 累计雨量超过54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并让雨量资料来判断。
7: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持续待命，因应调整灾害准备工作。
9: 相关的一个预报情形，要是我们林保署后续是不是会启动红色警戒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包括是万里溪桥以及铁路的相关的应变的措施。
7: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维持黄色警戒，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持续进行。第九河川分署已经从林田山提防到下游以及左右岸加高提防，并协助凤林镇公所在山心地区投放消波快。

0: 导流强化排水功能。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电今天表示，截至下午三点，因豪大雨造成全台曾停电户数达65801户，现已复电超过 98%。 针对台南、屏东部分地区因淹水造成地下配电室进水情形，中央、地方政府及台电已共同协调调度抽水机，目前屏东县433户、新北市120户及其他县市零星户数尚未复电，台电将持续加派人力抢修。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0625豪雨出估造成全台34校灾损约948万元，有16校位在屏东，其中以屏东县立高泰国中教学大楼屋顶崩裂，灾损金额最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教育部校安中心收到全台34校通报受到0625豪雨灾损，出估金额约948万多元。受灾最严重的县市依序为屏东县16校、台南市6校、新北市3校，其中屏东县立高泰国中、新化国小及智正国中灾损金额都达百万元以上。教育部学务特教司黄志豪科长说，
3: 屏东县的高泰国中因为教学大楼 RC 屋顶板面崩裂，那出估的金额大概是153万元。那屏东县的新化国小因为校园的淹水造成了教室高架地板、教学设备，譬如说图书啊、教具或实验桌等等的部分受损，所以他们的出估金额也大约是112万元。
2: 教育部表示，后续将请各地方教育主管机关掌握通报资料，汇整正确金额后呈报行政院，启动紧急拨款机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铁内湾线上缘荣华路段因持续性降雨出现边坡落石，台铁为办理路线抢修工作，内湾线班次今晚6点10分1834次开行后停驶，并持续办理竹中、竹东、内湾间公路接驳至今晚9点为止。目前台铁除了内湾线外，全线列车已经恢复正常行驶。豪雨成灾，多地出现积淹水情形，工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工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学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5: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4: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八仙乐园承报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跟一审认定高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代与职务与承报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七名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日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跟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七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由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承

0: 引爆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更一审判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零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4: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就是只有100分跟零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3: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五年来，宋小队长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4: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哈、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是他的手，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3: 除了警察工作，宋瑞宝小队长也是癌症生还者，目前已经完全无碍。他特别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协助以及鼓励，因此康复后他主动投入志工服务，也希望以自身经历陪伴病友走过治疗的低潮。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创造新的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警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速缓，南下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鹏端入口，内线车道封闭管制，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 285.3 公里，在安溪寮交流道前机车道有铁片掉落。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交流道车多定点。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六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长，而领

0: 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宽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一分。其余六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2: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下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哈。
1: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基期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通过2100亿元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预计到2031年前逐年筹获无人机项目。国民党与民众党今天在立法院会以人数优势表决，将此案暂缓列案，无法复委审查。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委制上购及无人机项目。为此，行政院再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预计逐年筹获滨海舰侦型、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呼吁在野党急速将院版的草案复委审查。
4: 无人机的特别条例要能够通过一读，要能够到委员会审查，因为不管你主张就是民众党版的你要放到年度预算，或者是民进党版的我们支持放在特别预算，那都可以到委员会里面专业讨论。
3: 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则说，
5: 我们绝对是对无人机产业全面的支持，包括租税减免奖励等等都会有，目前还没有参考哪一个版本，我们的内部会做最后的讨论，下礼拜会正式提出来。
3: 最后，国民党及民众党以人数的优势封杀政院版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国防没有空窗期，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呼吁朝野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尽速将条例复委审查，共同强化国军的不对称战力，展现台湾守护民主及自我防卫的决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成功吸收多名现退役士官兵，一二审法院都依国安法判刑10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艺人郭书瑶的弟弟涉嫌帮助发展组织部分，则撤销发回更审。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曾获台湾扯铃冠军的鲁继贤，多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被中共警制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了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再次行或透过招待饮宴，每个人给5000到10万元不等金额，接触吸收现役士官兵，利诱他们协助收集提供军方的文件。一审法院通知鲁继贤等人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对我国情搜渗透，依违反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的弟弟因帮助发展组织判刑3年10个月，其余被告都判处有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仍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弟弟则减轻改判3年。最高法院审理之后，认为郭书瑶弟弟部分仍有待厘清，撤销发回更审，基于驳回上诉定验，扯铃教练鲁继贤被判刑10年半确定。经广记者吕云松台报道。
0: 刑事局查获自泰国寄台邮包，夹藏314公克大麻，巡线逮获曾王姓范闲。后续警方突破范闲新房，再查获轮胎夹藏5.1公斤凯他命及298.6公克大麻，出估毒品黑市价格约1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侦办大队114年11月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泰国寄来伪装成花草茶的国际邮包，夹藏314.3公克大麻，立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

0: 小组埋伏搜证，待曾姓犯嫌领取包裹并转交上游王姓犯嫌后，进行同步逮捕，查扣手机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警方突破曾姓犯嫌新房，得知另有毒品邮包即将入境，专案小组随后再查获毒品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赃物，全案已并侦破。
1: 专案小组后续成功拦截两个国际包裹，一个是用机车轮胎加长5公斤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另一个则是同样以花草茶袋夹长大麻包裹。本案成功阻止了3批黑市价格共千万的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在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向上溯源，全面瓦解跨境运毒集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邱姓男子驾车行驶至新北市林口区，疑似因见到巡逻车经过，他便左顾右盼，遭执勤员警要求停车受检。不料邱姓男子拒检加速逃逸，仍不敌优势警力包围，并被查出私藏毒品及毒驾，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间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探头探脑，心机鬼祟，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该自小客仍加速逃逸，沿途跑给警方追。员警为了避免伤及无辜用路人，呼叫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顺利在16公里之外将邱姓驾驶以及王姓副驾驶拖出车外，查扣两个包裹，装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等。文林派出所所长罗伟哲说，
4: 令邱姓驾驶毒品多一块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巡后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此外，由于邱姓犯嫌拒捕过程当中违反道交条例，包含闯红灯、逆向、蛇行等违规行为，警方依法记出21张罚单，累计交通违规裁罚金额更是高达了484,800元。新北警强调，酒毒驾害人害己，警方会持续强势打击，呼吁有心分子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针对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已要求健保署研议 提升需值班科别的诊查费及值班费等费用，也会持续跟内科学会讨论原因，希望能对症下药。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因为心肌梗塞送医，目前仍在救治中。由于他曾就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达忧虑，引发外界关注。石崇良说，内科住院医师过去招收率落在8到9成，今年只剩61%，他也感到非常讶异。
6: 我也请健保在研议对于这个需要值班的科，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各行各业短缺的人力里面呢，冲击最大的就是要值三班的，要值夜班的，所以也会优先，那么先考虑到这一些会需要值夜班，在医院里面值夜班的这些科别的诊查费，那么或者是这个值班的费用来严厉调升。
5: 石崇良也提到，过去5年儿科的招收率严重下滑，近2年积极调整儿科相关的健保给付。甚至在今年的健保总额中特别框列儿科小总额，希望能够稳住人力。针对产科的部分也调高生产的费用。至于外科的人力，目前仍稳定在90%左右，但外科中有些比较辛苦的专科会朝向不同工不同酬来调整。记者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首届2026国际精品茶叶大赏正式启动，欢迎国内外茶叶生产、制茶加工或茶叶相关产业踊跃报名，征件至7月10号为止。本次大赏采1星到3星严格星级评鉴制度，以风味理解为核心，针对茶品完成度、稳定性及风味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并导入数位化分析工具，呈现茶品特色，提供茶农及品牌作为产品定位与市场沟通的有力参考，更跨界邀请世界面包大师赛冠军吴宝春等味觉大师，透过茶叶专业与跨域感官经验，建构最前面且严苛的精品茶评鉴视角。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到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观光署携手5大部会共同推广， 向国内

0: 外旅客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2: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1: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一连三天在台北车站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 市集与七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30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魅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委内瑞拉卡拉卡斯以西约160公里处昨晚发生规模 7.2 地震，不到一分钟后又发生规模 7.5 地震，这是委内瑞拉自1900年以来最强地震。昨晚两起强震重创首都卡拉卡斯和周边地区，造成188人丧生，200人受困，1520人送医，250栋建筑物受损或倒塌，数以千计民众无家可归，数万人下落不明。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奕晨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来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风信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台中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1.8公里木栅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隧道内线车道车辆0696摇摇晃晃都要小心，国三北上大鹏湾端的入口暂时开放通行，入

口处封闭内线车道。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 285.3 公里后壁路段的机车道有铁片，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匝道两个坑洞，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车多定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木栅都是车子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杨梅端到右师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关西到竹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的一路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请务必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跟豪雨还有淹水后，都要特别留意道路状况，在家就别出门了吧。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4: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5: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3: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4: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呢。
5: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4: 好啦，我们知道了。
5: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后置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啊，也是因为受到了这个西南气流影响的关系哦，所以今天呢虽然说是放假没有错，但道路上还是有很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很多的道路当中，所以也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了。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在国道上面的最新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叔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国道三号管制的讯息要先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国道三号北上末端大鹏湾至林边交道的高架桥于今日上午的11点管制封闭，作为车辆的避难场所，请驾驶朋友改由其他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长期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国道10号在6月26，也就是今天晚上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天候的因素，所以取消了今天晚上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再重复一次，原定国道10号在6月26，也就是今天晚上原先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天候的因素，所以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安心的来利用。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了，今天晚上感谢一下燕婷提供给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即时路况哦，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这边我们有接收到了，这边现在目前这边是处于双向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屏东的新园乡新南路路段，因为受到自来水管呢管线的工程的关系，目前是有封闭了双向车道。如果你刚好正在屏东的新园乡的话，先帮我们暂时避开新南路这里咯。哇，我觉得今天的雨势呢真的是、哦、如果用台语来讲胆不要笑笑、哦、你不觉得吗？就是有时候呢诶觉得好像没有雨了，然后突然就啪又下了一大阵的雨，有没有？那尤其是因为下大雨好雨的关系，所以有部分的路段甚至有出现一些坑洞也好，还是甚至呢是有淹水的状况哦，真的是跟像是比较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真的很辛苦。像今天早上我看新闻的时候，还有看到说有个住家，然后他说呢哦，那车子只要一开过去，因为那边已经淹水了，然后叫这个车子呢要稍微放慢车速慢慢过去，但他的车速还是很快，所以导致说呢这样开过去的情况之下，很像是那个海浪的感觉哦，这些淹水的这个状况呢，这些水又这样淹到了家里面去了。

也麻烦大家，假如说现在在道路上面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补充跟做叮咛的部分，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

路口这边都在进行路面维护，施工延长到了7月3号的傍晚6点钟之前，都是呢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然后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不管是骑车或开车，麻烦大家呢经过任何的路口或道路也好，有看到淹水的时候呢，或者是有积水的一个状况，麻烦降低车速，小心的通行之外，也要麻烦要通过的时候看一下呢，注意一下旁边可能有没有行人，或者是呢机车骑士，不然其实也会造成还蛮危险的齁，会被你的这个泼水给吓到。好啦，那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10点钟，阳春一路呢就从这个7点到10点这三个小时在空中为你服务。那有看到任何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转5楼。

听到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晚上七点十七分跳到十八分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今天虽然说呢，像是在屏东也好，或者是在南部地区啦，有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停止上班上课，没有错。但是也因为受到豪雨的影响，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行车在道路上面的时候呢，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哦。I guess I'll just wait till you get home. 而且稍早我透过 CCTV 画面来看啊，可以去看到像是林边交流道的平面这边已经是水乡泽国了，完完全全都无法来通过，完完全全是呈现是积水，那个高度其实还蛮高的，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正打算利用呢，像是林边交流道这边的话呢，是完全无法通行的。也因为受到了大雨的影响哦，造成了边坡塌方的一个关系，所以在屏东狮子乡的丹路路段目前有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呢就变成是呢双向通行的。那刚有提到说在屏东的新园乡这里新南路路段呢因为自来水工程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了双向车道。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叮咛，就帮忙拨打电话进警广。那也有一个消息呢，则是活动取消哦。原定是在这个本周六日要进行的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经典之夜，加上了大尾市集。那因为受到豪雨的影响呢，所以明后天的这个活动是取消的哦。好，来进行今天什么事。今天呢可以看到在6月26号这一天叫做国际禁毒日。其实讲到所谓的新兴毒品啊，并不是只说呢它是新种类的毒品，而是呢新的不当使用。因为主要其实还是要规他们是为了要规避呢法律而制作成一种合成的毒品，以及后来出现了一些合法的兴奋剂，甚至是管制毒品的一个结构式是比较不同的。所以他们就是游走在一个法律边缘，常常会在网络上呢看到可能重新的标示或者包装之后再贩售，就会吸引到很多年轻族群来使用了。甚至像现在的毒品包装啊，跟诈骗集团的手法是一样，是千变万化的，不断的推陈出新。那包装呢可能会做成像是日常的咖啡包也好，还是奶茶包，甚至是软糖、果冻、巧克力这些食品。很多人呢可能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或者是毫无警觉性的情况之下就给它使用到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呢要注意以下的很多很多一些呢一些要点来保护好自己了齁。尤其像现在讲到了毒品好了，毒价真的太多了。甚至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毒价的关系，无声无息的偷走很多人的生活。毕竟常常在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当中，一定会看到呢这个毒价的相关消息嘛。很多人都是一时的诱惑或者是侥幸，在吸食毒品然后丧失理智的状态之下呢，就开车上路或骑车。这就是呢我们每天可能必经的马路上面，真的是很像是安装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隐形炸弹呢。所以麻烦大家呢假如说周边你真的有看到这个好像有像什么样的一些毒品交易也好，或者是呢有哪个同学可能跟你推荐了什么样的新兴毒品，也可以麻烦来进行通报，不要让这样的毒品一直蔓延在各个大家的生活角落里面了。

听到的是来自陈洛所演唱的《中了你的毒》。哦，这后面音效加勾嘴呢，哈，超级玛丽的。晚上7:25，刚已经接获到像是南分局交控中心所提供说，因为受到雨势影响嘛，原本在台88东向这边大发交流道出口一下来的时候，要接近到平面的一个地方哦，有一个大坑洞，但是已经接获到呢，已经临时的修补完成了，所以可以放心来通行哦。但是呢，在道路上面还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然后觉得说会危害到很多驾驶朋友的安全，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了。目前南部地区从1968路网图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就唯独呢刚看到了有某些部分，包含我刚刚在播歌的时候出去拿一下我的水壶，然后就听到外面还在下大雨哦，都是一阵一阵的，那可能会影响到很多驾驶朋友在行车过程当中的视线比较不良好，所以呢记得要小心行驶，安全第一咯。刚刚说到毒驾，其实也是会造成很多交通事故发生的一种元素，所以往往可能瞬间就会粉碎了无辜家庭当中的幸福。每天出门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本来就是最基本的事情，所以也绝对呢不该被这一群迷失的人给剥夺了权利啊。

来自萧秉治所演唱的毒药。我刚看了一下呢，雷达回波图来看一下目前的雨势哦。现在目前可能在高雄或者是屏东的部分山区还是可以感受到是有雨势的，不然再往南或者是呢来到了台南或嘉义，现在目前呢雨势都已经好转很多了齁。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捷运三莺线即将在6月30号通车，新北捷运公司指出，试营运的营业时间为上午的10点到晚上8点，未来正式营运将改成上午6点到凌晨12点，票价则会收取20到35元，同时比照轻轨系统推出常客回归计划。刘威报道。
1: 为了迎接捷运三莺线通车，有关单位推出免费两个月试乘优惠，并透过实际载客进行压力测试，从中收集民众实际搭乘感受。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吴国际提到，6月30号到8月31号试营运期间，除6月30号通车首日为下午2点至晚间8点之外，其余试营运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间8点。
2: 从通车日一直到8月31日，只要拿着电子票证刷卡进出，皆可以免费搭乘。全线一共有12个车站，搭一趟大约30分钟，尖峰6分钟，低峰8分钟有一班。我们也会是现场的人潮状况来机动加开班次，欢迎民众多加搭乘。
1: 此外，吴国际表示，正式营运之后，每天营业时间为上午6点到凌晨12点全时段营运，票价则比照双北捷运采阶梯费率制，起程票价为20元，最高票价为35元。同时，为了回馈经常性搭乘的旅客，使电子票搭乘每满200元即可回馈50元。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事后避孕药为处方用药，需要医师处方才能开立。为了遏止部分药局违规卖药的行为，食药署预告修药事法，加强管制常见的三款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项目。有柔

0: 纯报道。
1: 食药署预告修正药师法，将含有米索前列醇、左蕨诺孕酮、醋酸乌利司他这三种常见的口服事后避孕药列入追溯以及追踪的药品类别。前任记者黄梅珍说明修法管控事后避孕药流向的原因。
2: 考量近期有疑似非法贩售的违规情势，为了加强管理前述药品的流向及使用，因此预告将三款药品纳入追溯及追踪的药品类别，确保药商落实申报作业，以利主管机关能够及时的进行流向勾稽及统计，并快速查询药品的使用情形。
1: 过去医界和药界就因为事后避孕药到底要不要转为只是用药而争论不休，有妇产科医师认为药物的副作用不能轻忽，没有经过处方使用仍具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也有另一派声音认为女性应该拥有身体自主权，争议未解。食药署又预告修法要加强管制流向，修法预告期60天，到8月23号。预告届满后，将搜集各界的意见纳入修正评估，并依法制作业流程办理公告作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韩国籍的金姓男子假借投资高价艺术品的名义，在台韩两国跨境诈骗多名被害人。苗栗县警察局获报，掌握他在台湾的行踪，前往台北市具体到案，并查扣价值超过千万元的画作，依诈欺等罪嫌送办。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警局外事科四月初接获韩籍人士跨海报案，指遭韩国籍金姓男子以投资高价艺术品代为销售，并可获取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自民国109年起，陆续交付金钱及100多件艺术品，价值新台币8000多万元。远警调查发现，金姓男子近10年前已在韩国以相同手法行骗，为了躲避当地检警通缉，早一步潜逃来台。案件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与苗栗县刑警大队及移民署台北市专勤队共组专案小组侦办，日前在台北市南港区住处具体到案，并查扣84件画作及相关证物。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冯文义说，
4: 查获韩籍嫌疑人金姓男子等5名，涉嫌以投资艺术品为名诈骗5名韩籍的被害人，并将相关的画作运至台湾低价抛售牟利，全案讯后依诈欺等罪嫌移送侦办。
3: 专案小组调查，金姓男子在台逾期拘留近10年，期间因诈欺案件遭警方通缉7年，后续将扩大追查相关犯罪网络及资金艺品流向。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28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7: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6: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8: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6: 哦，什么小技巧？
8: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6: 哇，你懂好多哦。
7: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8: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9: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6: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9: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晚上7:39，我是杨纯。除了你锁定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之外呢，现在目前在进行联播时段，所以呢，在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同样也是可以加入到我们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只是说只剩下高雄还有呢部分屏东的山区还是有部分的雨势，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行经雨势比较大一点点，或者是地面上比较湿滑的状况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动态哦。那刚刚有提到说在屏东的狮子乡丹路路段这边，因为受到了豪雨的影响有造成了边坡坍方哦，所以导致现在目前是封闭了北上车道，这边是在屏东的狮子乡丹路路段。那以及呢在这边是双向车道应该说是封闭的双向车道的地方，是在屏东新园乡新南路路段，这里在进行自来水管的一个施工作业。而刚刚呢屏东县这边已经发布了停班停课的讯息，也就是说在明天6月27号有六个乡镇哦，包含了东港、新园、南州、林边、坎顶、加东这六个乡镇是停止上班上课，不然的话明天的话其余地区就是屏东的其余地区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还有更多消息要补充给大家，会在空中呢来及时的提供。如果你有任何消息也想要提供给我们啊，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到这时间点，尤其刚上车的朋友，不要忘记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如果说呢，你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是有下雨也好，或者是看到前方有积水，也帮我们慢速的通行这里咯。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带你关注一下呢，万众瞩目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就在明天6月27号要在台北小巨蛋登场了。在歌王歌后落入谁家之前，我们先来一个小小的金曲奖的冷知识。你们知道金曲奖怎么来的吗？诶，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诶。如果你有仔细去观察一下说呢，诶，像金马奖啊或者是金钟奖啊，他们已经五六十届以上了，那为什么金曲奖只有第37届呢？这个金曲奖的由来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连我自己也是。

0: 你知道、啊、这个年度的音乐盛事的背后推手居然是一位歌后，他是谁呢？他是蔡琴。因为据说蔡琴在1982年的时候就亲笔的亲手写了一封信，然后就建议给当时的新闻局的局长，就建议他说呢，你可以创办一个奖项来鼓励这些国内的优秀音乐作品。所以当时候新闻局采纳之后呢，就催生出了金曲奖了。而且你知道吗，在第一届的话，就是等于说在1988年的第一届金曲奖，歌王歌后是谁呢？歌王是殷正阳，而歌后也是大家呢耳熟能详的一位，很厉害，也拿过好几座金曲奖了，就是二姐江蕙。但是今天呢，就给你补充一个冷冷的小知识啊，这金曲奖的由来，真的没想到呢，哦，你一开始呢，我想说到底是谁，对不对？没想到是蔡琴。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今天是来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晚上7:46。我刚刚看了一下雨势目前飘到哪里了哦，也可以看到比方说在左营也好，仁武跟燕巢地区的朋友在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可以看到这边还是有部分的降雨情形。而在屏东的话呢，包含了像在长治还是说呢在麟洛这里的话，还是有部分的雨势哦。好，再来要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要聊到是我的中华艺校的学姐周蕙了。先前她传出说声带萎缩嘛，所以之前在演唱会上面真的很努力的要把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给唱好，并且也承诺歌迷说她一定会康复回来。然后目前在演唱会上面之后，她也说她推掉了很多的多余的一些应酬，

很积极的保持呢，尽量不说话就不说话，那配合医生的进行相关的特训或者是休养。而在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沉寂跟努力，昨天他也终于在社群平台当中跟大家报喜了。他说他的声带第一阶段的治疗告一段落，医生说诶，修复得很不错哦。那他也开心的透露说，接下来会以每一季为一个单位固定呢回到就是医院去回诊追踪，一旦有问题的话就会立刻治疗。其实看到周慧她的招牌甜蜜嗓音终于顺利的挺过了危机，哇，留音区当中真的是很多上万名的歌迷很激动，也送上祝福，纷纷喊话说呢要继续的保重，等着她用呢最完美的状态再重回到舞台当中了。既然聊到了周慧，同样呢也为你带来这一首很有她自己的风味，我还蛮喜欢早期的时候呢，尤其这首歌我觉得编曲也带点迷幻的感觉，也可以说这首歌是她的同名歌曲，因为这首歌就叫做周慧。有任何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目前接获到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车了。

听到是来自周蕙的这首歌，就叫做《周蕙》。晚上7:53，瓦西阳春。好，有最新消息呢，则是已经恢复通车的地方。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车了，而目前还在持续封闭的是国一北上的仁德交流道的裕农路出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还没有开放通行哦。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关注少女时代，这个少时的一个欧尼要结婚了，还是说已经结婚了。少女时代的成员当中的 Tiffany 惊喜宣布说，早在今年的2月份就跟实力派的演员就是卞耀汉他们已经秘密登记结婚了。说到这段恋情，过去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低调，因为 Tiffany 透露说，两个人是因为戏剧上的合作擦出了爱的火花，而杀青之后由男方主动呢就开始猛烈的追求，才促成了这一段良缘。而让粉丝们很震惊的是，你知道吗，在交往到结婚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Tiffany 居然完全没有告诉少女时代的任何成员，透露半点风声都没有，真的很会藏诶。而此外的话，随着少女时代要迎接出道20周年， Tiffany 也松口谈到说呢，说到这完整的回归，各位粉丝们绝对是指日可待的哦。也恭喜 Tiffany 找到她的 Mr. Mister 了，晚上7:54。

来自少女时代 Girls Generation 所演唱的 Mr. Mr. 哇，没想到呢，真的是很早很早期的时候，那讲到这韩国女团的崛起，他们也是其中之一哦。从那个什么 GGG， 哇，真的很久了，没想到快要20年了。晚上7点58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那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就拨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5。 至于刚刚稍早呢有发生了事故呢，是在高雄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崇爱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更早一点时间的小港区，这边是大鹏路，就是小港高中前方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另外南区交控说呢，这边已经恢复通车了，也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裕农路的出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车，可以让大家利用了。所以不只是裕农路的出口匝道可以用，还有北上这边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已经恢复通车的状态了。那还有什么样的消息一样是麻烦大家来通知，以及这个施工的话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目前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而且呢这个施工的话已经拉长到了7月3号的傍晚6点钟之前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待会晚上8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景广的全台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节目，待会有趣味测验哦，我们待会见啦。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在10点钟过后会封闭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哦。国一南下林口A出口的中线有公车停放故障。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三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省道台十四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坍方阻断，不能走，明天早上进行抢修，现在不能通行了。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好，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路况在请拨打专线电话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1: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0: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1: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0: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1: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加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雷群。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锁定，不管是我们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从星期一到

0: 星期五的晚上七点到十点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目前南部地区整体万过去也都还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那至于从这个雷波回答，不是雷波回答，是叫做雷达回波图来看一下目前雨势。其实可以看到说在高雄市区部分的话，其实已经看到雨势都已经变小，路面已经开始有点干了哦。不过呢雨势跑到哪里，现在可以看到在屏东的九如也好，长治这边也好，甚至呢可能待会的话也会往林洛还甚至是竹田这地方来前进哦。这边地方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在驾驶的后有看到任何的一种路况也好，甚至是呢大雨看不到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啦，请记得小心行驶咯。至于刚刚还有稍早说提到有一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崇爱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来到这个时间点，今天虽然说是放这个算是好雨假啦齁，但是呢还是有玩这个趣味测验。欢迎我们的 M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0: 对，今天的话刚好我们都有值班，那就一起来让大家呢舒缓一下这个紧绷的压力。嗯，毕竟你昨天晚上有被吓到吗？
1: 你说打雷吗？
0: 不然还有谁？
1: 有啊，真的那个打雷还蛮大声的，然后那个下雨其实就是也是一直有那个下雨的声音。
0: 对，我觉得好像是在凌晨快一点钟之前，特别大。
1: 嗯，
0: 然后后来想说天哪，吓到好像有点不太敢睡觉。然后甚至有其中一小段就是完全都已经没有那种打雷声的时候，我想说赶快入睡，就一路睡到早上了。
1: 但半夜也都有下，因为我还没睡。
0: 对，请问一下你昨天几点睡告诉我？
1: 大概五点吧。
0: 真的假的？五点？
1: 因为就想说明天有放假，所以一定要再玩乐一下才能睡觉。
0: 好啦，因为我们其实都是走这个你知道趣味测验呢要符合时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测什么呢？
1: 今天要来测你的大脑直觉的应变模式，还有你个人隐藏的优势。
0: 没错，我们刚好呢假如说这题目就是，如果你得知明天确定要放台风假的那一瞬间，你的第一个直觉动作是什么？你好像就是第一个。
1: 没有，我不是第一个。
0: 你不是第一个好，那总共哪四个选项？
1: 好，第一个是你会立刻欢呼，然后打开手机的通讯软体，然后开始揪朋友啊，要约唱歌或是约聚餐。
0: 嗯，
1: 那第二个是拿起你的钱包钥匙，马上出门去巷口超商或是卖场，然后来补货，就是买一些泡面或干粮、
0: 粮食。
1: 对，第三个是啊，你的心里大松了一口气，立刻把明天的闹钟全部都关掉。
0: 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你的。
1: 对，我是选这个。
0: 好了，就是等于说呢，第三个选项是你就松了一口气，反正想说啊，明天不用上班了。就是好好睡觉，这样把闹钟关掉。那第四个选项呢？
1: 第四个是虽然说你很开心，但还是你先确认手边的工作还有课业的进度，然后就是把事情都交代好或是做好。
0: 嗯，我觉得这个不像你。
1: 对。
0: 好了，那你猜我是选哪一个？
1: 你呀、你感觉应该是 A 或 C 吧？
0: 其实我真的是 A 耶。可是不得不说，就是我其实不是主动去揪的那一个人。因为通常你看像我们媒体的话，比较不会像是在台风假我就是放台风假。
1: 对。
0: 就是一定可能还是要来到节目当中可能提供相关讯息给大家。可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是轮到我那一天是不用值班的话，那我肯定呢可能还是会去出去跟朋友一起聚聚。
1: 你就是会好好利用这个假日。
0: 因为我记得好像前两次吧，就台风来临之前的前一天，就是暴风雨还没开始之前，然后朋友呢就在约说呢，要不要去他们家可能煮火锅啊？因为台风天很适合吃火锅，然后我就开始吃火锅，然后玩那个电动游戏，对，就这样度过开心的夜晚。然后等到风雨开始强大的时候呢，赶快回家，这样子
1: 就回家了。
0: 对，所以呢，像听众朋友正能他说他选择是四哦，他真的很。很认真呢、正能哥。好，那待会你选择哪一个的话呢，也会开放的 call in 电话，你选择哪一个，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让 Mandy 呢来为你揭晓哦。不是 0800, 是0734559310734559311。
1: 0734559311。
0: 是，待会呢就来揭晓一下今天趣味测验的

0: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4，哇喜乐咖 DJ 杨纯，
1: 哇喜 Mandy。
0: 好，我们现在开放呢，听众朋友来 call in 哦，要玩这个趣味测验了。刚刚其实有一位先生是0903的，啊，我刚接起来之后发现你又挂掉电话了。你看有没有要抢先打电话进来哈？等一下被人家捷足先登了哈。073455931，
1: 073455931，
0: 他果然是不放弃，那我们就邀请他好了。哎，喂你。
1: 哎，是哎，
0: 喂，你好，
2: 喂，有声音。
0: 哎，好像是不是有听过你这个非常充满阳光感的声音呢？
2: 没有，这是我小朋友叫我打的。
0: 真的假的？
2: 好，日本的观众。
0: 是哎，那你的小朋友，那他可以接电话吗？还是
2: 可以。
0: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话呢，就是可以转交给我们小朋友哈。哎，小姨你好，
3: 你好。
0: 哇，你几岁啊？
3: 我50岁。
0: 哎，50岁不是的吧？
1: 5岁吗？
0: 哦，你5岁哦，那你玩得懂那个趣味测验吗？
3: 可以。
0: 好，那如果刚刚我们再讲一次题目跟选项给你。
1: 好，题目就是啊，你知道明天确定要放台风假的那一个瞬间，你的第一个直觉动作是什么？第一个啊，就是你会立刻欢呼，然后打开手机开始揪朋友唱歌聚餐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啊，就是你会拿起钱包钥匙马上去超商或是卖场来补一补你的干粮或是买泡面。第三个是你心里就会松了一口气，然后赶快把明天的闹钟都关掉，准备要睡到饱。最后一个是啊，就是你虽然说很开心，但还是你先确认一下你手边的工作跟进度跟那个课业进度啦，然后把事情交代好做好这样。
0: 是的，哎，我要怎么称呼你？
3: 你叫什么名字？陈岭。
0: 那陈岭，你选择哪一个呢？
3: 第三个。
0: 第三个是你选的还是妈妈选的？那妈妈选哪一个？
2: 我选第二个。
0: 第二个是不是？好，那我们先揭晓第二个好了，好不好？好，我们先揭晓妈妈的哦。
1: 好，那选择出门补货然后囤这些粮食的你啊，你的应变优势就是精准的风险控管与危机意识。
0: 欸，真的，因为妈妈呢就是要去补货。对不对？
1: 那就选这个选项啊，你是一个非常的思考是很务实然后也脚踏实地的人，然后当你的生活出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大脑的第一个反应绝对不是说要去玩，而是要先确保自己的那个生存基础还有后勤的保障。那你就是非常厉害的优势，就是在于你很有远见，然后还有你的危机处理能力很好。那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呢，你就会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也会做好最好的准备哦。
0: 我觉得这就是妈妈的，
1: 妈妈必备技能。
0: 妈妈，你选择这个是不是有讲到是你的心情呢？
2: 对，
0: 是该不会就是你们真的有跑出去，就是买一些什么东西来囤货吧？
2: 哇，我们现在
0: 现在吗？这风雨不是已经过了？
2: 对，
0: 好，
2: 那补完而已。
0: 哦，真的假的？好，那后面还有一句话提醒你们哦。
1: 对，这里有个小提醒呢，就是说虽然说未雨绸缪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就是也要试着放轻松一点啦，不要太就是太紧绷，然后

0: 就是会把自己逼得像是随时都在作战一样，然后世界因为世界没有那么容易垮掉的，
1: 所以妈妈偶尔还是要放轻松哦，哈。
2: 的
1: 是啊，陈琳要让妈妈放松哦，是不是？好，那陈琳，我帮你揭晓一下，你选择第三个，就是呢，你会把这个闹钟关掉，就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哈。他说你的应变优势就是强大的心理自愈啊，就是能够自我疗愈以及调节能力很好。
0: 嗯，
1: 选择这个呢，他说你是个非常懂得疼爱自己，然后拒绝内耗的人。在你的观念当中，计划已经改变了，那就是老天爷呢留给你的逗号，就没有必要再去瞎操心。
0: 嗯，
1: 所以你最棒的隐藏优点呢，优势就是情绪能够快速的开机跟关机，你很懂得利用空档让自己可以哦好好的放空啊充电。所以提醒你，就是睡饱充饱电之后，还是要记得呢起来看一看外面的风雨跟生活的进度。不要一不小心呢睡过头，把原本该处理重要的事情给忘掉咯。好，这是陈琳，这是你的。
0: 诶，也是我的。
1: 也是你的。也是你的。请问一下，陈琳跟妈妈跑哪去了？
2: 我们还在。
1: 好啦好啦，那你们就是这个昨天也都还好吗？你们家那边你们是住哪里？
2: 陵园。
1: 啊！你们住陵园哦，啊，我住大寮，其实就在隔壁而已耶。欸，我想说有什么好笑的？好啦，对，我们离得很近哦。好好，那你们小心哦，哈，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拜。那叫勾追呀！而且刚想说，那，啊，你们住陵，我住大寮，他们就突然笑了。好啦，接下来的话再揭晓一下，如果你有选择第一个跟我一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知道说要放台风假的时候，你会立刻揪团约起来的朋友。他说你的应变优势就是你超强的转念跟乐观行动力。好，这第一句话可能就算是有准了。他说你是一个活在当下，没错，然后不喜欢被框架束缚的人，没错，加二。当原有的计划可能被打乱的时候，你完全不会花时间在原地抱怨跟沮丧。那你最厉害的本领就是立刻找乐子，然后把原本无聊的一个事情呢，把它变成是一成很好玩的事情。所以这种快速转换的心情的超能力，让你在生活当中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也好，都能够很快的重新振作。
0: 有准哦。
1: 对，我觉得是耶，欸，就可能当下我还是心情 Kimoji 受到影响，可是好像过没多久就可以好了。
0: 对，
1: 所以提醒你，如果跟我一样选择这个放假的时候会立刻揪团的话，懂得享乐之余出门玩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风雨跟人身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谢谢你的叮咛，这个趣味测验。
0: 但你今天很乖吧，就只有来上班而已。
1: 对，我今天只有来上班，所以而且上班来的路途当中，因为刚好遇到国道上面，尤其内线车道有点积水，
0: 对。
1: 然后我还载着我外甥女，我觉得整个路其实开起来是有一点点紧绷感的，因为就怕可能有积水，你开着开着会不会，而且旁边也有大客车，好恐怖。还好，现在目前蛮多路段的积水都已经退了啦。好，那还有最后一个选项要来分享了。
0: 那最后一个选项啊，选择虽然说你很开心，但还是你会先确认好你手边的工作和课业进度的人。那么你的应变优势是你有非常高质感的责任感跟自律。
1: 我们先来一个掌声给我们的正能哥哈。
0: 那就选这个选项的你啊，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有条理，然后很讲究的人。那你就是当突然说像这样多出一天的假，原定的进度就这样被迫中断的时候，是你最无法忍受的。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会那样留在那里，对。然后你最厉害的优势啊，就是即使在这种放假的诱惑面前，你依然还是可以保持清醒的逻辑，然后先把你手边的工作给做好，然后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1: 哦，真的很棒耶，是很有责任感的男人。
0: 那这里就是要提醒你，你已经非常的有责任感了，然后责任感呢，是永远都承担不完的。然后就是要提醒你说，当你的事情都已经交代清楚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大门给关起来，然后就放心的把这些公事给切断，好好的享受这个多出来的休息时间哦。
1: 哦，我反而觉得好像他就是要那种事情已经做完了，他才能够去放心，可能去好好的享受。生活周遭有这种朋友的话非常棒。
0: 或者有这种同事。
1: 对啊，对，没错。

0: 那我们这边有哪个同事是可以比喻的呢？不好说，没有啦。好啦，今天的趣味测验呢，总共有四个选项都已经揭晓完毕。就是呢，透过如果得知明天确定放台风假的那一瞬间，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来测出说你的应变模式，然后跟个人隐藏的优势。嗯，所以像是遇到这样子，假如说隔天是台风天的时候，你不会急着想要去补货吗？
1: 我觉得我还好诶，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家里一直都很多吃的。
0: 就平常其实已经补过头了。我倒是好像还好，我也不会去补货。然后可是真的的确是在当下，像我记得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然后我们那时候大寮呢，哇，停电将近好不好是二十几个小时，还是我忘记好像一两天的那一种等级。然后前面是觉得还好啦，就觉得好像只要吃泡面啊还是什么就好了。到后面还真的觉得好像真的要出去外面绕绕，然后还好就是上班的时候都在市区就可以买一些东西回去。好啦，希望这次的这个好雨并没有为你所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麻烦也好或者是困扰，但是的确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积水了。所以像你们家那边都还好吧？
1: 像对我们家那边都还好。
0: 你们家算是在什么区啊？
1: 我们家在三明区。
0: 哦，三明区那边感觉就
1: 还好，比较靠近左营的三明区。哦，因为三明区很大嘛，
0: 靠左的三明区。是不是？
1: 对，靠近左营。
0: 是，所以接下来的六日还有什么计划呢？
1: 我这个六日我要去苗栗露营
0: 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可是应该现在
1: 苗栗，而且苗栗那边好像比较还好。我就看那个雨量分布图，就我看中部那边比较好。
0: 现在目前还好。
1: 台中苗栗那边。
0: 等一下，你要去苗栗露营的话，是那种就是你
1: 是那种懒人露营？
0: 我就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好像有去过耶。就是真的是懒人，里面还有冷气的那一种。
1: 哦，真的，我是第一次要去这种，
0: 就是完美。完美式的那一种。好啦，那希望就是六日呢，假如说你也打算要出门，可以跟 Mandy 一样可以享受很好的假期，但是呢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1: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好啦，谢谢 Mandy 咯。
1: 谢谢杨纯，谢谢大家，拜拜。

今天是来自潘玉文的好想放假。哇，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也是说出了有一些服务业的朋友哦。那始终在今天的时候可能还是呢站在服务的岗位上面为大家服务，要跟你说声谢谢跟辛苦了。但是不只是服务业啦，有很多的相关单位，包含呢我们的波力士大人也好，或者是像是医院当中，甚至是国军等等的这些单位的话，也都是呢坚守岗位，然后也在第一时间呢可以来帮忙进行支援哦。待会在晚上八点半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呢打炸 Oh my god 单元，以及要揭晓今天还有哪几位生日寿星要提供给你了，那就先切回总网来收听新闻咯。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受到米克拉台风逐渐北上，锋面接近与西南风影响，全台各地豪雨不断，气象署预估强烈雨势将持续到入夜。今天高雄市、台南市都宣布明天正常上班上课，屏东县则宣布东港镇、新园乡、南州乡、林边乡、坎丁乡、加东乡等六乡镇停止上班上课，其他地区则是正常上班上课。另外，屏东县政府表示，依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业办法，明天未发布停班停课地区的民众，因积淹水影响通行安全或有致灾的疑虑，仍可先行自我评估停止上班上课，事后再向服务机关或就读学校呈报。八仙乐园尘爆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跟一审认定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怠于职务与尘爆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亲民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瑞博国际整合行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跟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7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由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尘爆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更一审判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富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警员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雨辰获报赶到银行，

0: 了解核心富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六检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远景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富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1: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富人这才惊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0: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榜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基隆市一年一度夏日盛事基隆清水祭将在7月4号在全新整建完成的暖暖清水公园登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戏水消暑，享受清凉夏日。记者林梦平报道。
3: 暖暖清水公园戏水设施全面升级，不但提升安全性和舒适度，更新增乌龟、螃蟹等可爱造型的喷水设备。副市长邱佩玲表示，今年以暖暖清水 2.0 为主题，希望孩子们尽情玩水，留下欢乐回忆。
4: 我说一个建设啊，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一个建设要有议员的督促，有区长的用心，还有市长的决心，才有办法做成的。那我很希望今年的7月4号到8月30号全北台湾的人都来暖暖区，不仅看到我们最棒的清水公园，还有品尝我们的农场，还有看我们周遭的环境。
3: 除了戏水设施焕然一新，今年清水祭也结合卫生局、图书馆、亲子馆及幼儿园等单位，共同规划丰富多元的亲子活动，包括清水闯关、文史走读以及戏剧互动表演，希望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1: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2: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3: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4: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3: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

0: 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南部地区路况现在目前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然后刚刚有看到说这边道路也正常通行咯，在屏东的狮子乡原本稍早的单路路段哦，因为好大雨所造成的边坡坍方的关系，当时候有封闭了一线车道，但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来放心通行。还有在施工方面的话，则是在7月3号之前都是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这边进行刑事路面维护作业。那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帮我们留意在屏东的新园乡，也就是新南路的路段在进行自来水管的施工，所以封闭了双向车道，要帮我们及早的做好改道的准备了。还有路况要报警广的话，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接下来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单元。今天跟你分享的是一则歌手跟歌迷的真实案例哦。要聊到的是这位情歌王子周兴哲，最近才刚刚开开心心，而且跟家人一起欢度了他的31岁生日，然后加上说他现在目前也正在忙碌世界巡回演唱会嘛，没想到他的经纪公司昨天居然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就是有不法分子竟然冒用了周兴哲的身份，然后设下了长达4年的一个陷阱，他就是把海外的粉丝当成是一个超级提款机哦。根据经纪公司透露说啊，他们从今年初开始就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来自韩国，像其中一名的话是来自南韩的一位女歌迷，他就写 email 来求助。这名女粉丝说，她非常焦急的表示，自己这几年来呢，她说她一直在跟周兴哲的本人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跨国网络恋爱。然后在这个交往期间，这位假的周兴哲就不断用各式各样的理由跟她装可怜啊，寻求资金的协助。那女粉丝因为太爱偶像了，所以从2021年一路到2025年的时候，连续4年的时间陆续都汇款给假的周兴哲。然后这累积金额你知道高达多少吗？我只能说太恐怖了。这位女粉丝汇给了假周兴哲多少钱？总共新台币是205万8884元。

那么这件事情会比较康，原因是因为直到了最近他发现，诶，怎么联络不到我的星哲了？对，他才联络到经纪公司，要求说呢，赶快叫周星哲出来说明，甚至拿出了一大叠的这个对话记录跟，诶，有视讯通话的截图哦。就是呢，坚信当初其实跟他每天甜甜蜜蜜、甜言蜜语的，就是周星哲欧巴本人哦。那经纪公司看完资料之后当然是非常震惊啦，第一时间就非常的告诉大家说，澄清说这绝对不是周星哲本人，这是一起冒用假名人诈骗的一个案例，而目前呢也在积极的请警方这边来展开调查。其实要告诉大家说，这最残忍的就是算是假冒名人来进行呢交友诈财。因为诈骗集团很爱利用是粉丝对于偶像的崇拜心理或者是爱慕心理，然后就伪造了假的账号来私讯粉丝，用这是我的私人账号就要保密哦来当成是一个借口，所以他们就会在空中隔着网络呢谈情说爱，最后再用呢不好意思，我现在目前遇到合约纠纷，还是我要投资副业，甚至家人生病这些理由来跟粉丝要钱。所以在这起案例当中，我觉得蛮毛骨悚然的是，这受害的女粉丝提供的截图里面竟然真的还有视讯对话的通讯记录，这也是为什么她深信不疑说对啊，当时候跟我视讯的就是周星哲啊。但请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哦，现在的这世代的话，眼见不一定是唯凭了，因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像 AI 的变脸，还是说呢模拟声音的技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成熟，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非常恐怖，他们只要截取到艺人公开的一些影片，还是说能够利用 AI 来深度的伪造，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纯熟了。所以在视讯电话里面，就算是要及时的换上偶像的脸，还是说要模拟出呢天衣无缝他的声音，其实诈骗集团现在都做得到。所以要怎么样防范的话，也麻烦大家呢要跟这些偶像们留言也好，或者是聊天也好，首先呢你要先认清楚他的官方的这个社群平台当中有没有蓝勾勾，这是基本的防线。再来呢，如果说对方提到了有金钱上的往来，那通通呢都是诈骗哦。哇，我相信这韩国的女粉丝一定非常心碎，原本以为说呢这一段恋情是永不失联的爱，但没想到现在已经完全失联了。

听到是来自周兴哲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永不失联的爱》。晚上8:49，其实我觉得要追星真的要理智啦，理智追星，不要让你的满腔热血跟爱心最后变成了跨国诈骗集团在幕后呢挥霍的战利品了齁。所以好好保护好你自己的口袋，就是对偶像最好的支持。如果说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啊，守住你的人。不要让这个爱呢蒙蔽了双眼呢。再要分享到生日寿星了，今天第一位生日寿星要跟你分享是来自台湾的文青始祖。如果你的青春曾经在90年代末端哦，那你心中可能有留着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给今天的这位生日寿星。她是一位民谣才女，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赏味期限》，一出道就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其实在那个流行音乐包装华丽的年代当中，我觉得今天这位生日寿星当时候只抱了一把吉他，用最简单的几个和弦也好，然后甚至带一点慵懒跟沙哑的独特的呢喃的一种唱法，就唱出了都市少男少女当中很真实的寂寞跟那种敏感的心声。而他的音乐很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信，我觉得甚至现在听起来的话，有些歌曲还是很前卫，甚至就像接下来我要播放这一首歌哦，真的非常非常的纯粹。这位来自台湾的文青始祖是谁呢？他是黄小珍。我每一年都喜欢在他生日时候播放这一首歌，因为我太喜欢这一首了，来自黄小珍的《大溪地》。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黄小珍所演唱的《大溪地》，晚上8:55。感谢你收听警广，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都还蛮不错的，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要跟大家介绍，这是来自西洋的流行天后哦。如果讲到有一些关键词的话，他的话在他身上除了呢有招牌的海豚音可以横跨呢4个8度之外，早期其实大家呢只要看到招牌的高马尾就能够认出他或知道他了，就是他的象征哦。甚至身份方面的话，除了是歌手之外，那近几年他也参与了一些电影，包含了呢女巫系列的哈、哦，这样会不会就是透露的太明显？好了，今天生日寿星的话，他也被称为叫做 A 妹，她是谁呢？她是亚历安娜。有没有今天生日寿星？还有包含明天跟后天，杨纯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0: 晚上8:5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那正在道路上的你，目前的道路状况都还好吗？尤其有些路段呢，稍早的时候可能有因为积水等等的。那如果说积水退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些障碍物在车道上面。有看到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我们了。0800-000-123-5。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跟新闻特写。待会见了。
1: 开卡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脆够脆够。
3: 现在是晚上9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一号的双向王田交流道10点开始会封闭施工，不能走到提早改道哦。国道三号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的云龙桥路段摊方不能走，明早才会开始进行抢通。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行车安全，请留意前车动态跟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单元。
1: 交接异性，
0: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1: 这十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近邻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0: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智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1: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地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0: 廖俊智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2: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你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0: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3: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0: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

0: 惠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阿咪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啡。

晚上九点十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打开警广的话呢，就杨晨在空中为你服务，来陪伴你三个小时。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都还蛮不错的，都是绿色灯号，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的路段呢还是有点沙哦，有下雨或者地面上比较湿滑的话，记得小心行驶哦，也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

好，我刚刚看到了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呢有发布了一则新闻稿哦，当中指出说呢，为了因应就是0625昨天的豪雨启动淹水救助措施，所以以从速从简为原则啦，由区公所这边呢加快的办理淹水情况的审认作业，尽速发放呢这个淹水的救助金，协助市民呢一起来渡过难关。像昨天或今天因为豪雨所造成了住家有淹水达到50公分的话呢，都可以来进行申请，符合者的话每户可以发15000块哦。这是刚看到了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晚间所发出的新闻稿，那如果说相关资讯的话，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下，就是有关于说这一次因为豪大雨的关系，在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是有释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的。然后社会局这边也表示说，这一次的受灾民众可减负身份证明，还有实际居住的证明，还有像金融机构存折的一些封面影本，然后到了各辖区公所呢来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也可以提供比较清楚显示这个淹水高度或者是水痕高度这些房屋受灾的照片，来可以加速审查的流程哦。那如果没有照片资料该怎么办呢？区公所也会派员到现场当中来进行勘查，所以如果经过审查之后有符合，也可以立刻呢造册之后来发放所谓的救助金15000块了。每户的话呢是发放15000块哦，就是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算是。

符合资格的话，就可以来申请了。那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同样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究竟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一首歌过后来跟你分享。

同名赠苏大滚呼，这是来自呢杨素浩。在去年金曲奖当中，我也认识到他的好歌声以及他的创作作品。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在明天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当中，可以吸收到或听到、认识到哪一些好歌声跟好作品呢？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健康资讯。其实这也算是呢一个做一个报告整理啦。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最近台湾的这个十大死因的统计报告出炉哦。癌症连续44年都是呢第一名。而2025年的话，总共有54838人呢死于恶性肿瘤。所以平均他说每9分35秒，可能就一个人是死于癌症。而十大癌症当中的话呢，肺癌是连续蝉联了22年排名第一名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可以看到像是自杀，则是连2年排名是第10名。45岁到65岁的中壮年族群的自杀人数的话是略有增加的。那分析发现说呢，似乎是遇到。

好像是债务问题而轻生，其实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呢，就是因为债务问题，然后又以诈骗为主哦。而根据数据统计的话，也可以看到在去年2025年的整体死亡人数199,576人当中，等于说是每2分38秒就有一个人死亡。那相较于在前年的话，减少了1807人哦。而且可以看到说呢，像是原因是在于像是心脏病也好，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性的高血压的一个疾病，以及事故伤害，还有慢性的一个下呼吸道的疾病，自杀等等六项的死因，在死亡人数当中跟死亡率以及标准化的死亡率的一个指标都已经呈现是下降的趋势了。而另外带你浏览一下，刚提到说呢，在2025年的台湾十大死因的排行榜当中，像是恶性肿瘤有54,838人嘛，是第一名。那其中的话也包含像心脏病，还有肺炎，以及脑血管病变，然后还有像是这个糖尿病，以及高血压，还有像是事故伤害，以及肾脏肾病的一些症候群跟肾脏病变。还有就是像自杀等等的话，都在这个排行榜当中。

其实面对身体跟心理的隐形杀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当然可以透过一些小小的方法啦，比方说像第一个呢，比方说像是在饮食方面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些超加工的零食先推开，好不好？多吃一些蔬菜啊，或优质的一些鸡蛋等等的一些原型食物。那第二个是呢，可以吃大餐之前的话，可以学我们之前所聊到的，可以吃一些比较健康，然后可以为帮你自己的血糖呢拉一条安全防护线的食物。那再来的话呢，当然在休息方面或饮食方面跟运动方面，都要自己呢达到一个平衡哦。

而另外我觉得在心理方面需要大家来一起共同的来看看自己，比方说呢，你可能是都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在家庭当中你一直为了别人，但是偶尔你要为了你自己。所以如果你觉得好像快撑不下去了，世界快崩塌了，这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一个人硬撑哦。卫福部又设立了一个24小时免费的一个专线，就是1925安心专线。这个号码其实很好记啦，就是1925，就是依旧爱我。你要知道说呢，你拿起电话拨打这四个字，电话那头是随时呢有一个很非常温柔或专业的咨商师会陪着你的，听你诉苦，然后你可以把你从情绪当中的泥沼拉出来。政府现在的话有补助年轻人嘛，这心理咨商的部分可以多加的来进行利用了。

这一首歌呢，刚刚有唱着范家都，范家都，就是唱着诶很好很好的意思。这是来自马勒的作品，晚上9点26分，也希望说呢，这些从昨天到今天的这些好雨好了，希望大家都一切很好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想要来提供，就麻烦你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了。待会的话在9点半过后，同样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那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呢跟大家分享文章跟故事的说有温度的字了。

0: 以下是本台今日的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 豪雨成灾，多地出现积淹水情形。 公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 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 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尤柔淳报道。
2: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龚慧理事在丙间公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3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寻找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3: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
2: 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
1: 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警广记者尤如淳台北报道。
4: 千名日籍旅客齐聚圆山饭店参加国际会议，语言不通造成人流回堵。台北市警局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适时以流利日文与旅客沟通，迅速协助疏导现场人潮。记者陈伟玲报道。 国际府轮年会选在台北市云山饭店举行，由于人数众多，警方分流分道管制饭店门口的接驳车，但因语言不通，日籍旅客未能理解现场状况，导致大门口人流回堵，影响人员出入。台北市警局云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即使以日语疏导现场旅客。王威胜表示，自己曾在疫情误时遇到完全不会说英文的日籍长者，也让他更体会到以旅客更熟悉的语言沟通，不仅能提高效率，也能降低对方的不安。王威胜说，
5: 以我们目前服务的台北市为例，我觉得这边的外籍观光客游客真的非常多，特别是靠近捷运站啊、观光景点周遭的派出所，时常都会遇到来派出所寻求协助的外国人，像是问路啊、遗失物品等等。
4: 这时候外语能力就会发挥它的重要性。台北市是观光城市，外籍游客众多，他也鼓励有兴趣的员警善用警察局提供的外语课程，持续培养第二外语的能力，提升与外籍旅客的沟通效率及警政服务品质。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妇人半年3度肾结石发作就医，超音波显示双侧肾脏有满满的结石，看起来像是杂粮面包镶满葡萄干。

0: 学上称为雷氏斑，夏天喝水少又憋尿，增加结石发作机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泌尿科简维宏医师指出，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它其实是肾结石的前驱，是肾脏制造尿液过程当中出现钙沉积物累积在肾脏当中造成。当钙化物成熟变成石头，经输尿管掉出来，只要一颗石头掉出来阻塞输尿管，就疼痛一次。
2: 白白的斑纹这样子，那个叫做 Randall's Plaque， 它就是蓝道氏斑这样。那个是一个医师的名字，那他发现说就是很多肾脏结石的病人，他从病理解剖发现肾脏里面都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斑点，这些钙化的斑点会慢慢的长大，有点像长牙齿的过程这样子，从底下慢慢就一颗一颗这样子长出来，那最后就脱落到肾脏里面。
1: 简维宏医师说明，肾结石主要病因除了水喝太少、高钠饮食之外，家族遗传体质、习惯憋尿，以及户外或高温下的工作民众，都会让尿液中的草酸钙等矿物质过度饱和，在体内浓缩结晶成草酸钙等钙化物，提高结石发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爸爸，你在干嘛？
1: 爸爸在做车辆安全检查。
0: 检查？车子是坏了吗？那我们明天还能出去玩吗？
1: 妹妹别紧张，就是因为我们明天要开车出门，爸爸才要先做行车前检查，这样出门才安心。
0: 爸爸好棒哦！
2: 开车上路前别忘了行车前检查，五油四灯三水很重要。五油指的是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汽油。四灯则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三水就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雨刷水。另外别忘了检查轮胎气压是否在原厂规定的标准胎压范围，以及胎纹是否在安全范围内。上路前检查做得好，行车安全才会有保障。
3: 我回来啊！
4: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4: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4: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7: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6: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7: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6: 为什么？
7: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6: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7: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8: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时间进入到晚上9:39了，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呢我们的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晚上这时间点呢都在进行联播时段哦，都可以让杨纯呢在空中陪你一路到晚上10点之前。南部地区目前也都是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要记得还是要小心行驶。除此之外的话，保持好行车安全车距，并且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如何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想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呢，叫做不要让你的惯性困住了自己。我不晓得在你的工作领域当中啊，或者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呢可能有同事是所谓的伸手牌的呢？可能有些在办公室当中天天都在上演伸手牌的故事。比方说呢，这部门里面哦，有两个可能坐在隔壁的同事，然后长年以来的话，其实每天他们都一起处理专案，因为资深的前辈效率真的太高了，而且对各种的系统流程真的是了若指掌，所以每天只要系统呢一跳出错误讯息，或者是表格可能格式又跑掉了，这位身为前辈的他总是会顺手，好吧，就帮忙点个两下，诶，就搞定了。可是没想到久而久之却是让坐在隔壁的后辈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连看都不看，就非常理直气壮的转头就喊说，诶，啊，这怎么用啊，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然后这前辈每次都非常有耐心的跟他一遍又一遍的解释，甚至操作给他看，但是后辈每次呢可能就只会敷衍的点点头说，哦，好好好，然后就赶快呢把这个案子赶快送件，这样子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步骤给学起来。因为他心里总是想说，哎呀，反正有前辈罩我嘛，对不对，下次呢不懂的时候再问，或出了状况再问就好了。而直到了某个星期五的下午，这前辈呢临时要外出跟客户去开会，所以整个部门呢可能也没有剩几个人，但是这个后辈呢刚好就要赶在5点前送出最后一份报表。然后在4:30的时候，这位后辈在电脑萤幕突然跳出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一个红色显示一个红色框框的错误视窗，整个系统呢就直接卡死了。这后辈当然是一阵的沮丧之外呢，下意识想要转头，诶，前就前辈不在嘛，对不对，想要求救，才发现呢，哎呦，一时间真的是手忙脚乱之外也慌了手脚。于是他就在办公桌怎么样，他就在办公椅子上面非常焦虑的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然后一边传讯息疯狂轰炸前辈说，诶，前辈你在哪里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然后一边心里抱怨着系统说，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个时候坏掉呢？于是，诶，这个后辈呢还真的在位置上面苦苦干等，然后干等了将近有半个多小时。在5点整的时候呢，前辈刚好回来到办公室，然后就看到这后辈呢一脸天要快塌下来的样子，非常讶异的问他说，诶，那个报表送出去了吗？怎么还卡在这里啊？这后辈只能一脸无奈的就是指着萤幕表示说，啊，就系统坏掉了啊，跳出这个视窗的我都没办法动，我身边也没有什么管理权限，所以只能等你回来救我了。这前辈听完真的是忍不住了，叹了一个很长的一口气哦，唉，然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伸手轻轻的把那红色的视窗呢，错误的视窗，然后按了右下角的重新整理，然后就点一下之后，画面一闪，系统居然就轻易的恢复了正常了。就原来那个只是网络瞬间断线的提示，大门其实从一开始呢就已经是有点是虚掩着一样。所以后辈在位置上面白白焦虑了半

半天，只因为呢，他被过去的依赖模式给死死扣住，连试着自己动手要去排除最简单的问题的动作，完全都没有做。其实这是尤其是有些部分的现代人当中，职场里面还蛮常遇到的人，或者是常常陷入到一个被动的盲点。就像就是有个朋友好了，去维修电脑的时候，然后就非常着急的打电话说，哦，我的电脑坏了，完全没荧幕。结果到现场仔细一看才发现，哦，原来只是你打扫的时候呢插头拔掉了啊，你没有插回去，当然是没有电脑。所以每天在这样的奔波日常当中，当一件事情平常是有人可以依赖，或者是你可能有前辈可以帮忙当挡箭牌的时候，一旦出现状况呢，你不会去做一个处理啊。很多时候人家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说好像要去做检查，而是你是下意识觉得说，哦，这个我不会，哦，这个我没有办法。诶，真的，我觉得周遭真的还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有些就是双手一摊，理直气壮的站在原地，要等别人回来呢帮你擦屁股。然后教了又不学，然后下一次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的时候，然后继续问一样呢，哦，就把别人的帮忙当成是理所当然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把，诶，这个怎么用，还是我不会，就当成一个不愿意尝试的借口。但很多时候眼前的死胡同并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只是我们呢大脑懒得去思考，或者是你不想要承担责任，甚至不愿意呢自己动手去试一试。所以在职场当中遇到的挑战也好，或者是呢同事卡关的瞬间，与其坐在原地抱怨抱怨系统怎么样，还是等待别人来拿着钥匙来拯救你，不如呢你先收起那一份理直气壮的被动，试着伸出自己的手去点点看，然后去找寻答案。你会发现说，那一扇困住你的很久很久的门，诶，它其实根本就没锁，诶。

这是来自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晚上9:49，还好呢，就是现在的雨势呢没有困住了哈。刚刚看到说有个掉落物在台17线的南下，在北门路段138.5公里处的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哦。其实可以看到说像依赖跟懒散啊，不得不说有一个非常高度的传染力。就当你总是呢可能习惯当那个教了不学下次再问的一个伸手牌的时候，那你在职场上面的这条道路啊，就可能永远只能掌握在别人的这个道路上面了，永远无法真正的独立。所以个性的改变或者是工作的习惯的翻转，虽然说不是一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啦，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选择在每一次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哦，帮自己按下那个主动的开关吧。这是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单元跟你分享的文字跟故事，希望你会喜欢啦。

Lips on Lips， 这是来自 Tiffany Young 的作品，晚上9:57。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那也先祝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了、哦、下周同一时间晚上的7:00到10:00，杨纯一样会在乐咖事务所当中继续为你服务，想要来找我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而明天的话呢，一样是在屏东这边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的几个乡镇哦，包含了东港、新园、南州、林边、然后坎顶跟加东这六个乡镇是停止上班上课，没有唱名到的哦，就要正常上班上课了哈、哦，辛苦了。好啦，那我们就相约下个礼拜见喽。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也许在周末的时候还是会有不等的雨势出现，所以麻烦呢在行车方面的话多加留心，那假如说出去玩的话也记得呢可以把雨具给携带好在身边了。晚上开车骑车都麻烦你跟车距离保持好，并且呢要打开你的行车灯，然后需要用到远光灯的时候呢再稍微用到一下下。跟你相约，我们下周见了。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十七线南下138.5公里北门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施工。台66线东向20公里，平镇二前有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本周星期五了，外面下着大雨哦，请大家开车的时候留意速度还有安全车距，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吧。国三南下 60.5 公里铺丁二隧道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事故，小心啊。国五北上 6.4 公里过乌涂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哦。台66线东向 22.3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翻车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那这边这三则消息是收到最新的一个状况啊，请你务必要小心。好了，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Olivia 很多，不过呢 Olivia Dean 倒是只有这一首，是本周第10名 Man I Need， 上周第7名。

来自 Olivia 自影歌曲叫 Man I Need。 那第九名一样 Olivia， 不过是 Rodrigo。 Olivia Rodrigo 这礼拜非常多的歌曲，第九名空降，这首叫 Honey Bee。 接着来听第六名歌曲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五，不当初是空降 Number One， 一路掉下来，跟最近的这个台股一样，对吧？那就第八名。

那就第八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路况的部分呢，这边是在国五北上 6.4 公里过乌土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因为国三南下 60.5 公里普顶二隧道，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事故，这边要注意咯。还有台66线，这是东向 22.3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有翻车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哦。来到第八名 Ariana Grande 歌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而接下来第七名是 Drake 上周第三的单曲哦， Janis STFU 冠军单曲哦。第六名来了 Olivia Rodrigo 上周17名这首歌，最高第五名 The Cure。

The Cure Olivia Rodrigo 了，本周第六名。那第五名下滑一个名次，他是 Ella Lindley， 这首歌 Be Hard 是本周的第五名了，上周第四本，上最高是第二名，是 Ella Lindley Be Hard。

来自 Ella Lenny Be Hard， 这是本周呢第五名。第四名啊，还是厉害的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上周13呢，本周爬到了第四名，来听听看吧。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你要知道这是第四名，第三名也是他。Olivia Rodrigo 歌叫 Stupid Song， 而且这首歌是空降，我们也不要听太多他的歌、哦、第二名 Ella Lindley Choosing Texas， 之前是冠军，不过他掉下来了，谁是第一名待会告诉你。

本周的冠军呢，不是 Ella 连理了，刚刚的是球星 Texas 是本周第二名，冠军是 Taylor Swift。这首歌看起来就是跟《玩具总动员5》有相当大的关联，好想看这部电影哦。歌曲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起来听听看吧 ，Taylor Swift。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京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京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在台湾附近，所以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在清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容易会出现强降雨的现象。预估南部到了明天白天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而中部以北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对流发展外送的影响，所以中午过后雨势也会变得比较明显。那到了东半部地区，则是在花东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哦。所以明天水汽依旧是偏多的，所以大家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并且注意路况上的安全。另外到了晚上，随着封面逐渐的北台，明天晚上各地的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27到29度，而低温大约在25到26度左右。另外在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目前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850公里海面上，那持续朝着东北东方向持续离台湾哦。那预估可能明天就会来到日本的南方海面，所以明天如果要前往日本的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云报道。
2: 秀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秀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京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0: 豪大雨一连两天炸屏东，部分沿海低洼地区一度淹到腰部。屏东县长周春米表示，这次雨量仅次于莫拉克风灾，除紧急撤离民众安置外，也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品项办理农产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低利贷款。记者宋林报道。
3: 豪雨重创屏东县内多处积水，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屏东县撤离了855人，安置收容166人。由于部分村落的积水还没有消退，居民无法出入，生活受到影响。县府团队投入物资支援以及相关协助，并且请各公所持续掌握地方的需求。县长周春米说，救灾、减灾、复原灾项工作同时进行，尽快让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
4: 救灾，然后减灾跟复原，我们同时起步

0: 救灾减灾的速度、复原的速度也会更快。那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损害减到最低，然后我们的生活赶快恢复正常。
1: 至于农业灾损部分，已经紧急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县全品项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地利贷款，并呼吁各乡镇市公所重视所辖的农民权益，以及留意公所处理量能，必要时会加派人手办理勘查以及灾情的查报。经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2: 受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影响，高雄市持续降下豪雨。市长陈其迈及市府团队总动员，前往各行政区视察，掌握灾情及防汛排水，全力降低灾害影响。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过去高雄一整年的下雨量大概是2500毫米左右，连日豪雨，高雄市的美浓、大树、旗山等多个行政区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市区平地多处累积雨量也达350毫米以上大豪雨等级。高雄市长陈其迈前往茄定区视察茄定大排的排洪状况，市府团队总动员分别前往旗山、湖内、仁武和大寮等区视察。陈其迈说，
4: 保溪沿岸的堤岸加高，大幅度的改善，我们莲保溪沿岸易堤致灾的风险。那仁武的八控桥也在这一次的包括整个河道的加宽，那打通原来八控桥的这个瓶颈，部分的减轻在仁武地区过去潮工新郡议题的一个风险。
3: 陈其迈表示，目前大部分积淹水都已消退，环保局各区清洁队则在降雨低时间迅速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全力清除遭落叶或垃圾堵塞的泄水孔，并移开沟盖，以加速排除积淹水。环保局、卫生局加强进行环境清消的工作，预防登革热或相关的传染病防治，确保整个环境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2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严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她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兴说，
6: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假的意见，打断关系人假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乙，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5: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警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而盟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了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初步谎言，依法提。

0: 及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1: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0: 这是本案被起诉的第二位社工。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黄姓男子夜间骑乘自行车，因违反交通号志遭警方提醒，却发现男子行为怪异，并在男子随身物件查获毒品残渣，当场依法将王姓男子逮捕。记者陈伟林报道。
3: 泉州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注意到王姓男子骑乘共享自行车随意变换车道以及违反交通号志，好意上前提醒，却发现王姓男子眼神涣散，说话语无伦次，警方察觉该男子疑似吸食毒品，立即要求王姓男子配合检查，果真在裤子口袋发现已经使用过的玻璃球吸食器以及毒品残渣袋，并将王姓男子带回警局。台北市警局泉州派出所所长黄兆南说，
4: 因王男持有毒品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方向王男上铐后带返所侦讯，已请台北地方检察署续办。
3: 据了解，王姓男子设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后续尿检也显示为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坐实吸毒罪名。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品的查缉工作，同时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强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蔡明佑的歌，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外面下着大雨，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哈，安全车距，速度放慢一点。国一南下150公里，三义前内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特别的留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品冠，美味关系。

来自品冠歌曲美味关系。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哦，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留意一下台65线南下 4.8 公里过新庄二，这里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一的北上305公里麻豆前内外侧车道影响到了两辆车，事故小心。他是黄美珍，原来我也可以幸福，我们等会见喽。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有一些事故消息要请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前内外侧车道有2辆车事故哦，这边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个是在台65线南下4.8公里过新庄二，这里也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么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接着要继续关心到，这是国道5号北上13.8到9公里之间，过平林到过彭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另外，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这边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目前在中央气象署上面还有豪雨特报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苗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嘉义以北还有宜兰、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开车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0: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思念种子。11:11，来到了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高雄市田寮区高139线崇德桥双向全线开放通车咯，要注意一下哈，国一北上307.6公里啊，过安定，哇，4辆车事故，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啊。这是国一北上307.6公里，全线车道受到了影响，4辆车事故，这是听众朋友提供，经过的话请小心。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07.6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全线车道受到了4辆车的事故，所以现在封闭的中间内侧车道来做处理哦。哦，经过国一北上307.6公里，要注意先往外侧来移动。台64线在往西，这是观音山隧道到这个往西的这个隧道这边哦，高空作业车特别检查，所以封闭单车道啊，内外线轮替的做封闭哦。他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失乐园》。

Never lose your smile， 孙盛希。11:27，在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喽。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积水，请驾驶没有注意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不凯。甲朋友小酒，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饮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别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互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李维峰转角的那个女孩。国道要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呢、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哦。好，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307.6公里四辆车事故，这边顺利的排除咯。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无辜转接到前的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

11:45，澳国道一号又有一个事故了。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了内侧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哦。国一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内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大货车抛锚哦。

Camila Cabello 歌曲 This Love。 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要注意了。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的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哎，哇，其中一辆自小客车翻车了，这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有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哦。

刘品言，幸福是种天分。等一下12点钟，6月27号，罗邦理会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那一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这是罗时丰，再不相爱就老了。待会回来。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27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的入口匝道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要注意咯。同样在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以及呢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国道一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稍早说过圆山内侧车道是有积水的齁，如果有经过的话先往中间来移动。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几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擦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与你很爱。

郑可强，搭上名为你的地铁。排除了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的自咬客车自撞，没想到那位说没有看到呢。另外在国一南下 35.7 公里泰山路段，自咬客车撞内侧护栏事故呢，经过了要小心哦。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停放。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了。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谁。

Jimbo 首歌完全变态。12:2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哎，说2026 NS Run 南山人寿办成马拉松，路线丈量，这是有封闭的哦，要到3:30。新生高架南北双向全线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台北的朋友。

0: 林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万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3: 我们都该负责任，
2: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凉了，七七磕起奇。12:38，在国三南下307公里啊，白河前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摇摇晃晃哦，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来自萧贺诗我歌曲甜蜜节奏，有路况报警管哦，0800-000-123。好，目前在雨势的部分，在中央气象署显示到可能是台南、高雄跟屏东有豪雨的等级啊，其他地方都是大雨等级，所以大家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吗？这首歌棉花糖。

环，张韶涵，12:04。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尤其又碰到这种下雨天哦，如果雨太大，你真的不要开这个 Level 2哦，因为有可能在镜头的判别上面，镜头啊，毕竟前面还是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如果真的判别不好，好危险的。这首歌 Only God Knows， 它是显配景。

Only God Knows 显佩锦的歌。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假期，那希望这雨势不要影响到大家的行程啦。最后是 Roy King 的歌叫 Heaven， 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这边稍早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不过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麻烦留意一下。接下来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一样稍早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车道有积水的状况，经过请注意了。好，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这边往新庄方向，中间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车是翻车的，目前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如果有经过这边请务必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诶，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6月27号，上个礼拜连假，不晓得大家过得怎么样哈？我自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放到假的感觉，就在家里面忙自己的。这个礼拜本来想说啊，好，我应该要来找朋友吃个饭，出去聚个会。结果呢，这雨下的实在是让人家心烦意乱哦。不晓得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这种感觉？应该全台湾哦都是被大雨袭击。很多地方的灾情是非常惨重的，也是要劳烦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尤其是要往山区的朋友们，尽量啊就避免前往了。毕竟下大雨嘛，连平地都在淹水了哦，山区呢那危险程度直线飙升啊，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了。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翁倩玉的歌声《撒撒巴河阿当当》哦。虽然说现在外面的雨可能不只有这种程度而已，应该是滂沱大雨啦，可是被淋湿的这种感觉呢，我也是蛮切身体会的哦。毕竟我刚才来上班的路上呢，大概湿了一半。

听到的是翁倩玉的歌声，沙沙巴和阿当当。你们有被雨淋湿吗？哦，为什么我今天来会被淋湿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哈，因为我的雨衣好像该换了。有穿跟没穿一样哦，中间拉拉链的地方呢，整条都会进水。我在想，我应该是该把它淘汰掉了。时间来到凌晨1:13，要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呢，是有两辆车子的事故，还有一台小客车是翻车的状态哈，要麻烦大家走台一线南下中山桥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另外，刚才有说到哈，国道三号南下呢，在307公里白河之前这边呢、啊。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投诉说，一辆小客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拜托一下先生小姐，现在全台湾都是在豪雨大雨特报啊，很可怕。如果在这种非常时节啊，你开车又开得那么的危险，实在是让人家看得心惊胆战的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夜间行车哦，一定是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很容易呢就会想睡觉，那如果你真的是没办法开夜车的话，不要勉强，休息睡饱再出发。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0000-0003。刚才讲到现在全台湾都是好大雨特报齁，没有错，你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颗番薯哦，台湾的地图啊，每一个县市基本上呢都亮灯了。那尤其呢，在南部地区的台南、高雄、屏东啊，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哦。那其他地方呢，普遍都是黄色等级的大雨特报。雨中行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好，那到底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是如何呢？6月27号礼拜六，全台各地依然呢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因为这个封面还是在台湾附近哦。那尤其南部地区呢，清晨时候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容易会有这种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啊。好消息是白天的时候雨势会比较

要减缓一点点。中部以北的地区呢，还是会有一点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还是要留意一下了。那尤其午后啊，午后雷阵雨这个对流发展是非常旺盛的，中午过后的雨势比较明显，天气非常不稳定，

下雨的空档多一点，不然真的是蛮痛苦的哦。那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呢，大概是27到29度啦，其实算是凉爽，我没有到非常热，比起前几天真的是好很多哦。只是这个下雨的情形呢，还是希望可以早早的回复平复下来，不要那么的猛烈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伍思凯，《新的位置》。

一边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要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国一南下 30.6 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呢也有两辆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哦。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哦，让它确保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才不会开起车来呢奇怪，好像怎么那边怪怪这边怪怪的，结果到时候你要停下来检查，或者是就吊卡跌漏电哦，哇，那是很危险又很麻烦的事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 Why Not 的一个人的下午。

来自伍思凯的歌声《新的位置》。稍早有接获的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啊，国道一号的南下 35.7 公里泰山路段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没接获后续的消息。另外要持续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的是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外线 B 车弯这

听到来自花耶娜的一个人的下午1:25传来的最新路况呢，来提醒各位哦，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观音山外路间呢有一辆跑跑车，另外在台北市内湖区这边成功路四段317号号志灯不会亮了，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咯。有路况继续报警广 0800-000-123。 我们在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

0: 生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来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心情啊、情绪、心理、人际等等相关的事情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的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一南下 35.7 公里泰山路段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国道5号呢北上在 13.8 公里过了平林到过了蓬山隧道外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好，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几件消息哦。首先呢是稍早国道1号南下的 30.6 到 30.8 公里，这里是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说是有两辆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再来呢是在台64线最新的消息指出东向 1.6 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呢有抛锚车，还有在新北市三峡区中正路5段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因为正在拆除路桥的关系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4段317号这里的号志灯是不会亮的，也请大家小心。好，那台北市区呢因为有马拉松活动的关系他们正在进行丈量的作业，那有实施交管，一直到待会儿3:30之前呢新生高架的南北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好，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还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全台呢都在下雨那目前有传出积水的路况是在国道1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再来台一线呢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有散落的小石头也是蛮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天气一旦变坏呢，哇，真的是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啊，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夜间行车风险本来就比较高哦，那这个状况之下又下雨，其实整个风险呢是指数级的增长哦。麻烦大家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啦。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到了今天的单元啦，今夜陪伴你，今天聊什么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你离开学校之后进入职场，那当然生活压力什么都来了，开始要赚钱了，开始要思考一下怎么样子存钱啊，养家之类的、哦、有没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你忽略的、哦、就是哎，好像很少认识所谓的新朋友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哦，那是当然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学校哦，他团体行动、哦、团体活动，你在班级上呢就会让你有非常多的同学可以去接触，那社团呢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科系的学生哦，那这样子的一些场域里面呢，你要去认识新的朋友其实是相对容易的哦。但一旦你出了社会之后呢，你的场域从一个可能三五十人的班级变成了可能只有五个人的工作间哦，你同事了不起十个，了不起二十个，再怎么样的那个数量啊，都会比你在学校的时候要少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一旦你进到职场之后，大家关系哎对等的吗？不一定哦，有些人可能是你的主管，那你一个新人的姿态，你要认识在里面工作一定资历的人，哎，也不太容易哦。那到底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哦，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样子的关系哦，去建立新的友谊呢？哦，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来了解一下哦，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比较 NG 的心态啦。我在网络上找到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蛮不错的哦，分享给大家。他说，有可能啊，你树立了过多的防备心哦，哦，因为你出社会之后，我们常常讲嘛，这社会啊。险恶，人心险恶，很多的算计，很多的阴谋，所以呢你就开始用着一些比较防备的心理，比较戒备的眼光去看待你周遭的人啊，但是也不用这么的盯紧啊，这样子有点太 over 太过度了，因为你很有可能呢 因为这样子的防备心，然后就把大家给推出去，别人反而是想要接近你的，可是呢你反而不让他接近的话，这个时候你再来抱怨自己没有办法交新朋友，那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你在出社会之后你对社交感到倦怠了，以前在上学的时候你只要想办法把课业顾好，其他时间就是拿来跟朋友拉勒、哦、出去玩，去吃饭，去做些什么事情，培养兴趣，玩社团之类的、哦、但是你出社会之后呢，你的时间啊被工作填满了，你剩下的时间好吧，你可能只想留给家人，你可能只想留给自己，或者是你有交了伴侣，你只想留给伴侣，但这种状况之下呢啊，你会有一种想要躲在舒适圈里面的心态，你不想再花额外的心力去应对其他人哦，或者是去拓展交友圈，你会觉得啊、哦、好麻烦，好累好累啊、然后就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过去，你的朋友呢可能以前的那些好朋友有在联络的剩没几个啊，你说有没有新的朋友呢？因为你的这种关系、哦、可能也没有，然后你可以跟你联络一起分享的朋友就慢慢慢慢变少了，我其实这是有一点让人家感到可惜的啦，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里面哦。好，那再来呢，就是或许有些人呢、啊，在出社会之后呢，太过于去看重所谓的利益关系了。利益关系是怎样？这个人你认识之后，他有没有办法给你好处？啊，这个人能不能让我在职场上帮我提拔？他有没有办法带给我一些商机什么的？那如果你一直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你周遭的人的话呢？好，那相信哦。久而久之啊，大家也会发现其实你不是想要来真心交朋友的，那他们就会离你而去了齁。所以到底要怎么样交朋友呢？调整心态绝对是最关键的一步啦。那这里他们有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他说你可以用一个旅人的心态。诶，什么是旅人的心态？就是想象自己在旅行，
好，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你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是这个旅途当中的美好的风景，学会用这样的心态呢去迎接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去接纳他们，让自己保有一个开阔的胸襟，轻松的跟其他人交流交谈，让他们知道说哎，你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那自然而然呢你身边认识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了。你也可以去对他人呢率先的释出善意，那也不要害怕呢跟陌生人来互动。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重视所谓的付出而不是获得哦。那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不要太去计较说别人可以带给你什么哦，你可以先试着让自己呢去营造出诶，我是个值得深交的人，那来跟我当朋友哦，我可以跟你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可以跟你分享生活哦，然后让这样子的自己准备好了，别人呢就会知道说哎，好像可以跟你有更进一步的来往，那或许呢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说你在出社会的职场后呢就可以来交到一生的挚友了。那当然呢自己一定要去找机会啊，你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呢，除非你是在网络上会主动去认识人的，不然还是实际碰到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主动去参加一些社交场合，比方说有一些运动社团哦，去当志工哦，读书会，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课程哦，健身房什么的哦，你都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然后去认识里面的其他人哦。那记得要主动去打招呼，也要记得去倾听其他人说什么哦，互相来往，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去找到跟你频率相当，然后可以好好来深交的朋友。我觉得我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呢，算是蛮有感的，因为我在北部这边工作呢，其实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的，好，我今天来公司我会遇到谁？我会遇到刚才跟我交班的尚恩，跟待会儿四点钟呢要跟我交班的宇宙，基本上除此之外呢，我不会遇到任何其他人哦。那你说这样子见面的频率高吗？我一个礼拜也才来这两天，所以你说我如果没有再透过其他的管道或者是机会去认识人的话，哇，那我真的上来北部这五年，我是不是就认识可能大概三个同事到四个同事？其实讲起来是蛮少的哈，所以我自己会很习惯哦，我在其他工作的场合呢，然后可能有一些同事或同行，那有机会聊到天的话呢，我都会蛮主动去跟对方聊一下，然后去一方面让他认识我，一方面呢也让我更了解一下说哦，他在这个产业里面啊做了多久，然后他有什么样的经验，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交谈当中呢你也可以去更认识他哦。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机会要自己去创造跟把握啦，你一直把自己关在舒适圈哦，或锁在家里面呢，那是很难有什么进展的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啦，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出社会之后交朋友这件事情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如果你开始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想要调整心态的，祝你可以顺利哈，然后让自己呢能早日啊去交到自己的知心好友啦。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送给大家来自阿菊的步伐。

来自阿菊的歌声《步伐》。人际关系真的是非常复杂哈，如果你觉得跟这个人呢可能有点靠太近了，你的步伐可能就要停下来，但如果说你连踏出都还没踏出的话呢，那还是要鼓起勇气踏出那一步哦。时间来到1:50，继续提醒各位，在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这里是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已经收到最新消息说，北分局这边啊通知了当地的分局哦，然后派员前往处理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还是要提醒各位，国道1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啊，好，麻烦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秀吧。啊，没错哦，这个是歌名，不是我在那边乱讲。

听到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九项啊，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哦。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天前送给大家，来自马克真爱跟阿豹的 Kingdom Lifestyle。 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待会见咯。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

请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因为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啊，现场是封。

必不能走的，麻烦大家走北上雪隧的时候呢，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 112.7 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传来了大货车抛锚的路况，好，麻烦大家也是留意了。那接着呢，稍早在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抛锚车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还有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更早之前的消息邀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30.6 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辆车子的抛锚。再来继续往南，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也有一辆大货车抛锚。那目前呢，全台各地都在下雨哦，有传出积水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这边是有积水的情形。还有台一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中内线车道，路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好，请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了。如果您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系。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了，那今天晚上呢天雨路滑，全台都在下大雨咯，都啊呵，导致呢路况也是非常的多，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了。这边来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国三的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

连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再来，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是封闭的，麻烦大家走雪隧的北上呢，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感谢您的配合。哦，今天晚上光是抛锚车呢，少说就有三辆了哦，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到害怕。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子状况，平常呢要保养、要维修、要做什么事情呢，就不要省那些钱哦，该做的都要做啊，才不会让自己的生命呢、安全呢，哦，架在非常危险的情境上了哈。好，那接着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了观音山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再来呢，原本说台北市区啊有马拉松活动，因为他们要丈量一些路线的关系，原本新生高架南北双向全线是在管制当中的，现在呢已经解除管制，开放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健哦，0800-0000-123-0000-0003。我们来听一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皓月团《栖身之地》。

听到歌曲来自好乐团的《栖身之地》。好，希望大家不管你在哪边，怕变啊，努力打拼，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地方哦，让自己可以好好的过生活啊。时间来到2:13。好，目前路况呢要来继续提醒哦，在昨晚将近12点的时候呢，收到的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抛锚事件哦。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大货车抛锚。那这两则路况呢都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齁，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五股转接道以及林口 A 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这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抛锚还在不在齁。如果已经排除了，你发现现场没有抛锚车了，也可以再把消息回传给警广，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3。天气不好导致发生意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真的就要再仰赖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路上有看到任何的状况，不管是看到有擦撞、有翻车、有抛锚车、有东西掉在路上，或者是有机车误闯了，脚踏车骑上去了，有人在散步，或者是猫猫狗狗在上面开 party 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电话0800-0001-23来跟我们讲一下，同时呢让我们可以把最新的消息汇整起来再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帮忙。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刘明峰《手拉你》。

听到来自刘明峰的歌声《手拉你》。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如果有人拉着你的手，那是一件多么温暖、多么让人感到安心的事情啊，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呢，没关系，让警管陪着你走下去哦。虽然我们在空中没有办法真的拉到你的手，但还是呢，可以起到一点陪伴的作用了。时间是2:20，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3号北上 112.7 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正在封闭，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来提醒一下，这里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呢，这里是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不能走的。它的对向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他们这边双向呢，都是有引导车辆呢改走到台15线的，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指示咯。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二本猫的《行》。

来自二本猫的歌曲《行》。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给你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哈，来关心一下我们周遭社会都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听到的歌曲来自吴汶芳，《生存法则》。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飞行

0: 悠悠，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虾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今嘛时间来到了傍晚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你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中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封闭的这个路况呢，已经排除了哈，这辆故障车呢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抛锚的。再来，更早之前呢，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南，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也有大货车抛锚哦。再来，稍早也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也已经过去非常久，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一线南下过了头前西桥的中内线车道，路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施工部分呢，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123-0000-0003。今生警示金虾金色单元来带您关心一下哈，又跟毒品有关系了。桃园市的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呢，在这个礼拜哈。有表示哦，原警啊在中壢区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宾士车违规停车，上前盘查的时候呢，就查获女乘客持有海洛因以及伊托迷之的烟弹哦，全案呢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了。最近这个毒品啊，伊托迷之的烟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泛滥，一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除了自己不要吸食之外呢，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有没有在吸哦？有的话呢，麻烦哦，劝他们戒掉，戒不掉呢就要走比较强硬的路线了，好不好？我看是要报警啊，还是要去就医啊之类的哦，都可以让他尽早摆脱毒品的危害啦哦，这样

样子的东西真的是不要碰。你看这样毒价的案件呢，这一年真的是飙升非常的多，很夸张。而且这只是台面上有看到的哈、哦，台面下没看到的呢，没有被抓的呢，哦，那些正在吸着毒开着车的呢，哦，或者是可能已经有流入校园，哦，那很多青少年或许有接触到，或许也在吸食，但是呢，没有人发现，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好事吗？吸食的当下当然一定快乐嘛，可是呢，对你的身体危害那是不可逆的诶。有没有大家听过啊？毒品吸一下，然后下半身全部都要去带着纸尿布啊、哦，真的是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走错路啊、哦，想尝试哦这种不好的心态，结果碰了之后呢，你戒不掉，哇，那真的是完蛋哦。好，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另外一件是台中这边啊。好，那也是警方呢在侦办有一名邱姓男子啊，他涉毒品的案件哦。那他就前往他的住处去搜索，结果呢，这个邱姓男子啊还抵抗逃窜啊，还撞伤远景哦。哦，结果后来警方侦办之后呢，查出他除了呢有毒品案之外呢，还有枪支啊，这个案件呢。整个就是积压下去，然后生压获准了，很可怕。你看，又持毒品啊，又持枪支啊，全部都在他身上了。所以你看，光是一个毒品哦，它可以牵扯到的范围其实就很广了。比方说，今天有人在吸食，好，毒品怎么来的？跟谁买的？哦，那提供给他毒品这个人，他的货源哪来的？哦，是不是就可以循线继续往上调，往上去追查了？哦，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身旁啊有人在碰毒品的话呢，一定要哦让他好好的远离，让他给戒掉，然后去跟警方合作，看能不能呢循线呢把这样的毒品呢从根源上、啊、去打击了。不要毒驾，那当然呢，也不要酒驾哦。好，那这里有一则酒驾的新闻呢，是有一名黄姓男子啊，60岁的黄男呢，在这个礼拜哦，下午3点的时候啊，酒后开车行经苏澳镇的长寿街，结果呢，擦撞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之后，就肇事逃逸了。然后他还请自己的友人哦，他请他朋友去肇事现场，谎称自己是肇事者啊。那原警呢就把他的朋友带回派出所做笔录啊，结果他朋友呢当然没办法交代清楚啊，哇，支支吾吾的啊、哦、那后来警方就觉得怪怪的，就把他带回去原本的这些地方，然后继续呢去调查啊、哦、后来呢就发现哎呀根本不是他啊、哦、他是来顶替的，巡线就抓到了这名60岁的黄姓男子啊、哦、那经过酒测的检查之后呢，发现他高达 0.63 啊，讯后呢就依照了妨碍公务跟公共危险罪嫌，将黄男呢移送地检署来侦办了。哦，那他的朋友呢当然有事哦，依照刑法的顶替罪嫌来送办了，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哦，不要酒驾啊，如果你真的犯错呢，也不要拖你朋友下水了，哦，这绝对是顶替不来的哦，你还害他一起被关，这样子真的不太好了。最后一则新闻呢，来关心到诈骗哦。政府这几年来都非常致力于打击诈骗，刑事局陆续呢有推动所谓的禁流专案跟青马行动哦，那成效呢非常卓越哦。总共呢前前后后是有哇，像是前者的这个禁流专案呢，就查获了403件的诈欺案，总共逮捕了579名嫌犯。后者的青马行动呢，也拘捕了117个嫌犯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呢，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是给予高度肯定了。那这边呢，也是把这样子一个成果报告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让大家知道说呢，啊，我们政府这边是有在因应整个科技的发展啊，然后不同的诈骗类型啊，去针对不同的专案哦。采取不同的行动来打击这些不法分子了。

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跟大家关心一下最近几则治安相关的新闻，当然有非常非常多，也是要麻烦各位平常就关心一下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了。时间来到了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咯，来自杨敏仁，等一个夏天。其实现在应该也是夏天了，只是风雨非常狂放的一个夏天。

杨幂人的歌曲《等一个夏天》。夏天真的到了，那你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吗？出去玩，去海边，去冲浪，去游泳啊、哦！但最近天气这个样子呢，先不要去了啊、哦！等整个天气回稳之后呢，你想去再去。时间是2:47，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形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知。那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呢，不管是刚才讲到的路况你发现已经没了啊，或者是说有新的状况，你看到了可能车祸，你看到了可能东西掉在路上，有人误闯了，有机车那边骑来骑去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动力火车跟911的《探笑脸》。

0: 别鸟人，跟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都是这样，我车到了。
2: 这首歌非常好听哦，它的结尾呢也是非常的混乱。来自动力火车跟911的探笑莲，趁着有时间，趁着年轻的时候，身体也还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那就放手放胆放心的去做吧。2点52分，下一首歌来自丽文跟 Bless 的 No Doubt， 别怀疑。

李文跟 Blaz 的 No Doubt 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 Her The Crank 跟 Ozzy 的 The Dragon Song。 歌曲过三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天观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好，目前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稍早截获到国道1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接着继续往南哦，国道1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抛锚，以及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那这两则抛锚的路况呢，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看这个抛锚车还在不在哦。另外

台一线的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路面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请大家行进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施工部分来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封闭的，它的对向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再请大家配合现场的指示了。以及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三峡区中正路五段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正在进行拆除路桥的作业，现场是在封闭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没有错哈，到了3:30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了。今天要来听什么样子的回忆歌单呢？你们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是6月27号哈。今天有什么大事情？当然有啊。每年的金曲奖来了，像在今天的晚上哈，不晓得你要不要在线上一起看直播呢？哦，我的话应该看一下下就不行了哈，我要去睡觉，不然我来上班我想度孤。啊，没有错，那今天晚上金曲奖就要来颁奖了。我们今天的回忆歌单呢，就来听一下这些入围者他们以前的经典作品啦。好，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呢，想必大家对他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是张震岳。今年金曲奖呢，他有入围了好几项哈，年度歌曲奖，啊，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跟最佳作词人奖，啊，入围了5项，恭喜他。我们来听一下张震岳以前的歌曲哦。他的这张专辑呢，

在第25届金曲奖的时候呢，有夺得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听到的是2013年《我是海牙古墓》，来自张震岳个人第10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

2013年的歌曲，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这张专辑《我是海牙古墓》也是他第25届金曲奖的得奖作品啊。时间来到3:11，趁着金曲奖的今天晚上典礼之前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些入围者他们过去的一些作品啊。接着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常胜军了哦，大家非常喜欢的萧煌奇在今。

年的金曲奖呢，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哎呀，非常的厉害哦！那我们呢要来听到的是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他第二张台语专辑哈、哦，2007年，这张专辑叫《真情歌》哦，那当然也是有得奖啦。在2008年的时候呢，金曲奖得奖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跟最佳台语专辑奖，非常厉害。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你一定听过，一定会唱，一定听了非常感动哦。萧煌奇，阿嬷的话。

有没有跟着唱起来呢？萧煌奇非常经典的成名曲《阿嬷诶喂》。3:17，继续提醒您路况消息。稍早接获的是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没有接获任何的后续消息哦。那要来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全台各地都在下雨啊。国道一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呢，才可以把你的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继续来听到今天晚上要颁金曲奖了，这些入围者他们的经典作品，这首歌也是非常有名哦。彭佳慧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哦，那这首歌曲呢是2015年来自彭佳慧的《大龄女子》哦。那《大龄女子》这首歌呢，它的作曲就是刚才听到的萧煌奇的作曲哦。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让陈建奇在2016年第27届金曲奖的时候呢，因为这首歌曲获奖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而陈建奇呢今年也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哦。所以你看一首歌里面卧虎藏龙啊，四面八方全部都是这些入围者顶尖人物呢在制作的，难怪会这么有名。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彭佳慧2015的歌《大龄女子》。

彭佳慧的歌声《大龄女子》，距今也是10年左右的歌曲了。今天准备的歌曲，想必大家听到后来都觉得哇，我都有办法跟着唱，真是不错哦。回忆歌单的功用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在听歌过程边开车不会想睡觉，可以提起你的精神。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啦，今天晚上金曲奖哦，应该是这个组合名单啊，厮杀的肯定是激烈，期待啊，我有可能看一看就不想睡觉了，到时候明天的值班可能就会开始讲话 KK， 然后很想要度孤啊，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们回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今年有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秀兰玛雅。她在2004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呢，也夺下了第15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我们来听到秀兰玛雅的歌声，这首歌跟专辑同名，叫做《偷藏》。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3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有新的路况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356.2公里男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了，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了。那接着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一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呢，路面是有小石头散落一地。再来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啊，因为现在在下大雨。那讲到大雨呢，中央气象署这边哦，刚才3点半呢是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各位哦，这一波大雷雨可能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来发生啊，还会有强阵风伴随哦，以及闪电啊落雷，会一直持续到待会儿4点半哦，这一波比较可怕的部分。那也要提醒一下，请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能见度可能会变低蛮多的，还有雷击齁。那主要影响的地方呢是在彰化县跟云林县，包含了彰化县的皮头乡、大城乡、竹塘乡、溪洲乡以及云林县的溪罗镇跟二轮乡。这几个地方呢到待会儿4点半之前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这里是有一些致灾性的豪雨齁。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可怕了，麻烦大家不要往海边去、河边去、山上去，乖乖待在家里面了。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雨具一定带好，然后注意安全。开车、骑车呢，千万不要抢快，安全第一，慢慢来就好。有路况接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这首歌听到来自姐姐谢金燕，哇，非常经典的歌齁，希望可以在深夜的时候用这样的歌曲节奏带动你的情绪，带动你的精气神啊，不要睡觉了。谢金燕的 BBB。

听到来自李一鸣的歌曲《重爱轻友》，加上前一首谢金燕的《BBB》，有没有让你在三点快四点的这个时间嗨起来？希望你可以边开车边摇头晃脑的，但幅度克制一下哦，不要太夸张，不然到时候你这样子没有办法注意到车前状况，那也是蛮危险的。安全第一啊，各位。现在时间来到3:44，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356.2公里男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还有你的车灯啊，一定要打开，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请记得把它给关掉，不然你对向来车跟你正前方的车子呢，可能会想对你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眼睛就是白茫茫一片，那是不太舒服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远光灯，记得不要开了。任何路况上情报尽管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谢霆锋《活着 Viva》。

谢霆锋的歌声活着 Viva 有没有让你继续嗨起来呢？刚才有传来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之前的中外线车道，说有一辆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哎呦，我才刚讲完要请大家开灯，不要开远光灯，是不是有人听错了呢？你把车灯给关掉了，记得要关的是远光灯，你的车灯是要打开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啦。有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最近海面上呢，不是有两颗台风那边飞来飞去的吗？下面这首歌曲，郭庭筠，《爱情最红太》。

Hold Me a Drink 来自 Post Malone 跟 Black Shelton 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56，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跟仁雄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的红绿灯是不会亮的，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了，待会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听说今天好像是宇宙跟大家最后一次在这个时间点见面哦，接下来他要去其他的位置继续在景广服务。待会儿大家就且听且珍惜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温蒂漫步的歌 Midnight Blue。 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确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也可以在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丢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

0: 果果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1: 尽管路况导航，要听哦。
2: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之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56.2公里南子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刚刚传来在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跟仁雄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红绿灯是不会亮的。那要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些稍早的路况了。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抛锚。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那这三个路况呢都是过了一段时间的，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还有台一线的南下过了头前西桥中内线车道路面有小石头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谈谈心，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咯。

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就是目前有发布路上警戒的区域，在于彰化县的皮头乡、大城乡、竹塘乡以及溪洲乡，再来是云林县的溪罗镇以及二轮乡，目前一直到四点半，也就是早上的四点半呢，都是有路上警报的，要请您多加留心，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所以要麻烦您谨慎的防范一些溪水暴涨啊，或者是低洼地区的积水事件。最近比较常下雨，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路况有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路况的话，再麻烦大家通报给警广，让警广知道说现在的路上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色情涂鸦的歌声 The Day。

来自色情涂鸦的歌声 The Day。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我们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6.2公里南子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国一南下在220公里北斗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的情况发生，要请这一位小客车车主呢，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最后是在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仁雄路的交叉路口处，目前是有红绿灯不亮的状况发生的，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4:15，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那再让我们仔细聆听咯，因为今天有特别的特派员来跟我们讲一讲。
1: 今日情报已抵达，
2: 天气、新闻都在光速情报站。

欢迎收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我是大家今天的这个光速情报站的特派员六六，今天又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啦。今天呢，要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的这个交通，不是今天，更正哦，那太紧张了，太久没有跟大家在线上见面，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那今天的日期呢是6月27号，在6月27号的时候，我们这个封面啊还是在台湾的附近，所以呢，各地都还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容易会有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出现，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这个雨伞哦，还是要记得带在身上，好好的带着，以防万一会有这个强阵雨的出现。那在白天的时候

后雨势会稍微的比较减缓一点，在中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北的地区的话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午后的话，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下半天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天气会比较不稳定，

局部大雨的出现，水汽也一样是比较偏多，外出大家一定要记得雨伞要准备好了。在晚上起呢，封面会稍微往北一点，各地的雨势也会逐渐的比较减缓。那温度方面呢，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高温会差不多在27到29度，还有离岛的天气也要跟大家说明了。在澎湖呢会阴时多云短暂雨啊，那阵雨还有这个我们的雷雨也是会有发生的机会的。在26，那温度的话差不多在26到29度，金门的话是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大约在25到28度，马祖的天气阴时多云25到27度。跟大家更新完天气的资讯之后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新闻状态。但在这个新闻状态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毕竟最近的大雨真的是太猖狂了。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大雨》。

刚刚听到的歌声来自动力火车的《大雨》这首歌曲，不知道现在窗外是否还在下着雨呢？再稍微留意一下了。那刚刚跟大家更新完了今天的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新闻的讯息。今天啊，在26号的时候，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召开了第二次的全国强化毒假查缉执法专案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其实也因为我们暑假快要来了嘛，那很多青少年也即将要放假了。为了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呢，我们在决议中也是决定说，让这个毒假查缉的专案延续到8月底8月31号，持续强力的打击压制不法。那高检署也表示说，其实我们从5月25号全国毒假扫荡的这个专案启动之后呢，各个机关哦都非常积极的在查缉我们毒假的案件，并且也强力的追求就是这个溯源啊，就是弃毒溯源的部分也是有一定的成效在的。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新兴的毒品还有电子烟等等的这些产品，它持续呢真的就是危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部分。因为有很多像是电子烟之类的产品啊，它外观看起来很新颖，很容易伪装成一些有诱惑性的这个商品，然后掺入一些毒品作为这个食用的工具。但是呢，为了要企图规避大家这个查缉，还有就是让民众可以多接触，就很容易会伪装成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然后大家也都很容易会不小心就上当了。高检署也指出啊，因为暑假快要接近了嘛，那青少年的课余活动增加，接触到这些毒品的风险相对会提高，所以我们这个专案就延长到了八月底的部分，会更强力的会去弃查这些毒假的案件发生。那也提醒大家吼，如果有遇到这些像是很鲜颖的外表啊，很新颖的这种吸引人的长相的这种可能电子烟啊或者是糖果相关的这些产品的话，要再小心留意一下，确保它是不是真的是安全食用的物品。那今天66特派员的任务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带大家给大家更好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来自严家炫的歌曲《毒苹果计划》，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严家盛的歌声《毒苹果计划》。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

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59.5 公里过后里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件，并且它是逆向停着的，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行驶咯。国道10号东向在 16.8 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车辆抛锚的，并且现场正在下着大雨。台74线西行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目前是有车辆翻覆事故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咯。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刚刚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的这一个翻覆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外车道仍是可以通行的状况，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因为现在外面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嘛，所以要记得咯，除了慢慢开以外，也要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好一定的距离，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

4:33来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无眠还是台语的版本，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希望今天能让宇宙陪着你一起到7点钟，在这个不睡觉的夜晚当中，我们一起提起一个好精神，来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无眠。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

0: 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8，您现在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今天的日期是2026年6月27号嘛，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小小小单元，但是每个月都一定会跟你讲的呢，就是我们的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今天要来给六月的宇航员一封信。六月的你生日快乐，六月即将结束了，在这一个月当中，有没有吃饱饱睡好好呢？不管是今年的六月、明年的六月，还是未来的每个六月，都希望你能拥有快快乐乐的好心情。六月的代表花是金银花，象征的爱的羁绊、奉献、诚信还有友爱。金银花它是一个在夏天盛开、散发着清香、不断着吸引蜜蜂啊、蝴蝶的一枝这样的一朵花。就如同六月的你，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当中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吸引到许许多多相同频率的人。再一次祝福六月的宇航员生日快乐，希望未来的你能够持续发光发热。生日快乐咯，六月的宇航员们。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听见了吗？2009年的歌曲，希望你也听见了属于你的祝福。现在时间来到了4:44，各位雄心的路控爱家里卡注意哦。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7.3公里嘉义系统前的内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了。持续关注到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目前是有车辆翻覆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车道，目前在外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16.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车辆翻覆，更正，原本说是有车辆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45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宇宙之后的规划。如果刚刚大家1点就有来听到阿金的节目的话，就会知道说宇宙即将要离开宇宙起床号4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了。但是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说，诶，以后会不会就听不到宇宙的声音了呢？诶，不用太担心，以后呢，我的还是会继续在金广跟大家服务，但是时间就比较不固定一点。如果大家想要确定我的时间的话呢，你可以持续的在关注我的社群软体，也就是我的 FB 以及我的 IG。 那再跟大家讲一讲，我的 FB 是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 IG 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都可以找到我。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4:47来跟大家会诊一下我们在一到六月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我真的还蛮感动，就是一到六月这一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有蛮多的成长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了这么多的单元之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单元呢？或者是哪一集的内容让你觉得，诶，这个东西让我的生命经验有了更丰富，或者是你真的有实际去运用到。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啊，当你听见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对你有用的话，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和一些搜寻资料的时间来去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每一件这些你所听到的内容以及资讯呢，希望你都可以好好的运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让你对于当天更有印象咯。

我们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单元嘛，首先就是我们的光速情报站，我们有接收来自光速情报站非常多不一样的消息、天气以及新闻。在每一次都会反复阅读的就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带你了解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生活上的小知识。再来一同观看星球大世纪，带你来看看在历史上的今天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你对于今天更有印象。一再来就会探险二次元宇宙，在于每个礼拜六的时间点跟你分享一部最新的卡通动漫，来自不同的地方，除了有台湾的以外，有日本、欧美的都有。接着礼拜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当中，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宇宙中的这些声音，看看这些持续发光发热的小星星。最后到了六点钟，我们就会来迎接银河警报站，告诉我们更多的这个银河的相关反诈消息。除了这些收获报告以外呢，我们也有一些额外的收获报告。首先就是一直在聆听的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我们从4月开始，4月、5月、6月，总共收获了三封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希望这些祝福，希望这些信件都可以好好的传递到你的手中。接着呢，就是一起聆听到了黑胶，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总共有七张黑胶，不知道哪一张让你印象最为深刻，也希望你听过这些黑胶唱片之后呢，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理解咯。相信大家最近很常听到六六出现在节目当中，所以说就可以知道六六其实未来呢就会接续我的位置，四点到七点就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六六，让他对于广播上面更有信心。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我觉得生活有时候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遇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人，或者是你在这旅行当中呢，你可以学到哪些事情。每一段旅程对我来说都有一段很好的回忆，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在于尽管四点到七点这一段陪伴大家的时间呢，对我来说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巧以外呢，也更好的去培养了自己对于广播上面的热情，还有发现了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每一个小知识都让我觉得对于今天或是对于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起来聆听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北上》。不知道大家对于旅行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对你来说，旅行有什么属于它的意义呢？明天我将会请我们的逸勋来为我代班，因为我将要去日本旅行了。接着来听到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北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了凌晨5: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356.2公里男子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在220公里北斗前中侧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车辆翻覆的事故，请小心驾驶，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在159.5公里过后里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外侧的护栏有逆向停着的状况发生。

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目前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0号东向在 16.8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车辆抛锚，现在现场也下着大雨，目前已经排除了。持续的事故在国道1号北上237.3公里过斗南的内侧以及外侧路间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如果有最新的交通状况，请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未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甲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5:05，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要来提醒您的是，目前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就是有一个路上的警戒区域。首先是在彰化县的竹塘乡以及溪洲乡，再来是云林县的溪罗镇、金童乡以及二轮乡。那目前持续时间会一直到5:59，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而且会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所以要麻烦大家多加小心留意，以及也要谨慎防范溪水以及河水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现在会有比较低的能见度或者是雷击的情况发生，所以务必出门在外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

目前各地风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路况以及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再告诉警管，我们再通报给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意外事故被看见。那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小心慢行了，注意保持好前后车辆的距离，也尽量减少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5:07，一起来聆听到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讲情歌，希望在这一首歌让你感觉到心情可以 happy happy。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6个月当中，我有没有哪一集或者是哪几集的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一集在说树冠修毕。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树冠修毕呢，也就是我们的树与树之间啊，它们其实不会重叠在一起。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下层的树没有办法吸收到阳光嘛，所以上层它会透过上层的树，它有一些空间，会有一些这个可以照到阳光的小地方呢，它们会互相分开来，所以它们会隔一点点的距离，让它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做喘息。然后我们就延伸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彼此也是要需要有一点点的距离感的，不然会觉得诶，好像会有一点窒息的感受。当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树冠修毕这一个词，我就觉得诶，好新鲜，从来没有听过，也才发现说原来树木与树木之间它们隔着这样的一层关系，所以就让我好好的省思了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需要过于紧密的呢，还是我们保有一点距离感会更美。每次在想到树冠修毕这个词的时候，同时也会再让我省思一次，诶，究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到底该多远多近，或者每个人不一样，大家或许可以去想一想，对于你来说，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哪一集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再讲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我记得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它是在讲我们第一次的彩券发行，但那个地方应该是在法国，当时候法国是为了要让他们去修这个港口，所以发行了一个彩券，后来就持续延伸到了现在我们所得到这些彩券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渊源，它有头有尾的，就是让我发现说原来彩券一开始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所以才会被发明出来，或者是说持续沿用到现在让更多人知道它，所以让我对于彩券这件事情印象更为深刻。5:16，我们先来看几个雄心的路况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364.3 公里，目前是有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占用到了府内以及府外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80.2 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洗衣机碎片的散落物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压到他们咯。同样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关注在北上 237.3 公里，过斗南的内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务必要小心慢行，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千万不要再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已经排除的在国道10号东向在 16.8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车辆抛锚的，目前已经排除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控吧，控控控控控123。5:17来聆听到旧椅丝的歌声。虽然说这个天气会下雨阴阴的，总会让人觉得心情好像不太好受，感觉就是

像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有点沉闷沉闷的关，有点沉闷沉闷的感受，但是不用太担心，一起来聆听 Joyce 这一首《只要你开心》。希望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心情逐渐变好了起来。一起来聆听到 Joyce 的歌声。

还在单身就像那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歌。

来自旧伊斯的歌声，只要你开心。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心情有没有跟着一起开心快乐起来了呢？

5点2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收获报告当中。刚讲完了宇航员生活手册以及星球大世纪，接着要来一起进入二次元宇宙当中，大家最熟悉或者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动画或者是哪一部作品呢？其实每一部跟大家介绍的我都好喜欢，好难跟大家抉择出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如果各位宇航员们从四点就有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的话，那首歌来自色情涂鸦的 The Day 嘛，这一首歌曲就是一开始我真的好喜欢的《我的英雄学院》这一部动漫作品，它的主

题曲第一季的 OP， 也就是我们的开头的主题曲，我非常喜欢这一部动漫。另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也是最近期跟大家介绍的 TADC 神奇数字马戏团，它前阵子电影有上，那这阵子已经把电影的内容移到 YouTube 上面观看了。那每一部动漫作品因为自己都有看过，所以都觉得哇好适合跟大家推荐，希望大家听过之后都可以找个时间好好的去看一看可能你会喜欢的每一个作品。所以说如果真的要推荐的话，就是我的英雄学院，来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以及 TADC 神奇数字马戏团，也让你看一看属于他们的精彩故事。在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当中，让你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位歌手或者是哪个乐团呢？先撇除自己最喜欢的理想混蛋啊、苏打绿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Lady Gaga， 因为她有好多首歌我都以为是之前就知道的，我以为他是我不知道哪一名作者，后来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是 Lady Gaga 的歌曲。所以在当时候就让我对于 Lady Gaga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常常听到 Lady Gaga 的歌声或者是 Lady Gaga 的大名，但是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星辰乐章当中的很多小故事啊，很多不一样的经历，让我也对于很多不一样的歌手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也开始逐渐了解他们了。除了在带给各位宇航员们有不一样的心得或者是小知识以外呢，其实也在扩展宇宙自己的一个个人心得，个人的小知识，让我发现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正在发生，或者是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每一次吸收到这些知识都让我觉得更加的开心。接着5:2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64.3 公里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到了府内以及府外车道。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 80.2 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还是有洗衣机的碎片散落物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台74线西行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原本是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新北市三重区原本是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在三重区的中山高架桥梁处呢，原本有在工程作业嘛，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两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5:27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所持续讲到的这一些相关的收获。那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歌声宗武吉刚。不知道大家有一天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做到的事情呢？宗武吉刚，咱会当有一个好的代志来去弯慢咱的心弯，应该是这样念的。总有一天，希望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来去完成我们自己心中的愿望，来去达成自己一直想要做到的一些事情。一起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这首歌《宗武吉刚》。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有空。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4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5:34，接着我们要来欢迎到刚刚有出现到的六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欢迎六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Hello, 六六，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是虽然大家常常有听到你的声音，有听到你的名字出现，但还是可以稍微的跟大家讲一讲你是谁。
1: 我是即将要接任宇宙的4:00到7:00的位置的主持人，我是六六。那目前呢，又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对，那我也是六六的。不是，我也是宇宙的好伙伴兼好朋友。今天真的太紧张了。
0: 你怎么感觉常在念的时候就觉得好紧张？你平常说话明明是一个很流畅的人啊。
1: 但就是每次来到了宇宙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紧张的感觉，很怕给宇宙丢脸，然后结果一紧张起来反而就是会吐槽这样子。
0: 不会，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们都感觉到六六的一个热情鼓舞。平常在看常常在看六六讲话的时候，他其实都还蛮认真的，也常常在准备相关的一些事情，像是在播路况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这个路况上面有哪些事情要跟大家讲一讲，要把特别重要的事情再拿出来跟大家会诊播报，才能知道说诶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六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准备就是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感想吗？
1: 最近在准备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发现说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要好好的留意我们的这个道路状况。
0: 为什么会这么说？
1: 因为在准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常常意外来的都会是很突然的，而且常常我们会没办法预料到。嗯，所以我觉得警广的存在非常之重要，就是因为可以提供各位用路人的朋友们，大家就是我们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尤其是现在又遇到了各地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发生嘛，所以务必要多加留意的就是现在这个雨天我们要小心慢行，也要跟前后车保持好一定的距离。特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你的车子有没有状况，再加上你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出发。尤其是现在才在这个5:37的这个时间点，有些人可能觉得头脑好像觉得昏昏欲睡嘛，那我们好好找一个地方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那六六，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吗？
1: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宇宙刚刚说的一个点我觉得很喜欢，因为不管是在用路的状况，或者是其实我们人生中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要准备好之后再出发，就是我们这个路上才会畅行无阻，才不会遇到很多的意外。
0: 是，那六六之后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你有哪些行程，或者是说你的节目是怎么安排的，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之后在节目的安排上面，可能在周末的4:00到7:00的这个时间段会带给大家一些有点小小怀旧或者是可以带大家出去玩的节目单元。
0: 像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1: 像是我们一开始的话会安排一个就是可能带大家出去玩，介绍一些旅游景点，因为毕竟是周末嘛，大家很想要出去玩的状况的话，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些好玩好去的小去处或者是景点，这样
0: 听起来好有趣哦，害我都自己想要来听一听到底会有哪一些景点又怀旧又有趣了，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是很喜欢出去玩的人。那六六，你有什么景点会想要特别推荐给大家，还是你想要偷偷的保密一下？
1: 对，我们小小的保密一下，大家之后锁定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0: 让大家持续聆听警广，你不仅能听到更多的这个路况消息，也能听到有趣好玩的这个旅游小知识。
1: 没有错，而且除了旅游的小知识之外呢，也会带给大家一些，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然后有很多这些科技出现之前，或者是技术出现之前，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产物。那在这些科技的产物出现之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也希望透过节目的方式带给大家一种回味的感觉。
0: 哦，哇，听起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1: 对啊，
0: 有点像是历史时光机的感觉。
1: 对，有点像时光机的感觉。然后还有会跟大家推荐一些像是台湾戏剧的一些 OST， 就是我们的主题曲这样子。因为其实有很多从我们的戏剧出发的主题曲，它都很能够传递一些情绪跟情感，所以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只有给台湾的连续剧吗？还是其他地区的也有呢？
1: 会比较局限在台湾的影视作品，就可能不局限在电视剧或连续剧，但有可能会有电影啊，或者是影集啊之类的作品的一些歌曲会跟大家做分享。那从经典的到最新的一些作品都会有。
0: 诶，这听起来很酷诶，为什么你会想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单元？
1: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看台剧的人。从小就是守在电视机前面，然后看台剧这样子。除了看台剧，就是听广播
0: 啊。你是电视儿童还是广播儿童？
1: 对，没有电视的状况下就会听广播。对，
0: 哦，
1: 所以今天才有这个缘分在这边跟大家相见。
0: 那六六本人他是有戴眼镜的吗？
1: 六六本人是有戴眼镜的吗？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是电视儿童，因为宇宙本人是有戴眼镜的。
1: 六六本人是目前有戴角膜塑形片。
0: 所以说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止路况要小心，我们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眼睛的哦。
1: 对，就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要佩戴一下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样。
0: 是的，在使用这些3C 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好时间，千万不要用的过久了。
1: 对，那我们距离也很重要。
0: 是，再话说回来，六六，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单元呢？
1: 还有什么样的单元？就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最近啊，有什么防诈、防毒，还有酒驾的一些这种治安的宣导。
0: 哦，这些都很重要哎，很多的讯息其实我们都要讲出来，大家才能明白说，哎，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要让我们更加的小心去了解这些消息，才不会被骗啊，或者是不被毒品骗到，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1: 而且最近毒驾又很严重，然后最后的话，在最后第三个小时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打诈的这个单元之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平林行控中心的连线，就是会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还有那个台北国际航空站的这个，
0: 也就是松山机场，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会跟他们做一个连线，然后让大家知道最近的航班状况。
0: 能理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整个节目安排。那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单元呢？
1: 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它叫做夜以聚日的这个单元，也就是刚刚提及的，就是我们这个台剧的歌曲的分享的这个单元。
0: 是，那为什么你会最喜欢这个单元？是因为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电视儿童的关系吗？
1: 对对，就自己蛮喜欢看戏剧作品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相关科系出身的，所以会觉得说，诶，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戏剧作品跟歌曲是很值得让大家重视的。
0: 是，
1: 尤其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是一个台湾影集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就是找到原声带，但是这首歌曲其实大家应该都蛮耳熟能详的。
0: 是，那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呢？
1: 是雨夜花。
0: 那我们这一次聆听到的是秀兰玛雅的歌声雨夜花。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1公里湖口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乌涂隧道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台八线双向在21.5公里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影响到了双线车道，我们已经派员处理前往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持续关注到国道三号北上在196.4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油罐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西行，原本是在观音山隧道到西行隧道这边呢，是有一个工程作业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看到台74线西行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原本说是有车辆翻覆事故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两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5:48，让我们继续回到跟六六的对话当中。就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对于自己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自己过去到现在有了哪一些区别，所以我就很想问六六

0: 说，对你来说，做你觉得自己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有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1: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哇，我还是希望可以好好的陪伴听众朋友，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目的。
0: 是，
1: 对，这是我很希望，一直很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且，其实从开始制作广播作品开始，从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嘛，然后有一直在持续想要精进自己的这份能力的目标，最终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声音陪伴听众朋友们。
0: 嗯，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在听广播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一个人能陪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讲讲话，在这样上路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骑车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在自己的身边好好的陪伴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或是一个开车的时光。
1: 没错，
0: 有一些驾驶朋友啊，可能副驾驶是没有人的，或者是每个家人都在好好的睡觉的时刻，只有您在专心开车。像是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候就觉得，诶，有广播在真是太好了，因为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陪伴。
1: 六六以前就是那个睡觉的存在，
0: 宇宙到现在还是，
1: 但没关系没关系，接下来就是由六六跟宇宙在线上陪着大家这样子。
0: 对，会用我们的好声音，诶，我们算是好声音吗？
1: 好声音了。
0: 我每次都在想说，我们的声音到底算是好声音，还是就是一般普通的声音？
1: 嗯，我觉得声音好跟普通吗？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内容。
0: 哦，你是说说出来的话的内容吗？
1: 对，因为就是能够走到人家心坎里面的声音，我觉得除了悦耳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能够触及到对方心里的那个话语跟那些语言。
0: 这就让我想到，诶，读书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哦。
1: 真的。
0: 要阅读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书籍，你才可以明白说你在什么时间点可以说出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让这段对话呢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嗯，
0: 你有最近看什么样的书籍吗？
1: 六六最近觉得讲话有点顿嗲顿嗲，就是因为最近没怎么在看书。我发现真的有很大的体感上的差异耶。
0: 诶，怎么说？
1: 因为我以前在可能两年前一年前的时候是很频繁会看书的人，
0: 嗯，
1: 很喜欢阅读，但是近年因为有比较多的安排，然后就慢慢好像比较有点小小懒惰啦，小小偷懒，就觉得这个书就会有点放在旁边那个长灰尘这样子。
0: 你平常都是看什么样的书籍啊？
1: 我会看心灵类的比较多。
0: 诶，我懂，我之前有在看蔡康永的书籍。
1: 我有买他的书，而且买了不止一本。
0: 我觉得蔡康永的书籍让我收益匪浅啊，我真的觉得蔡康永说出来的很多话都让我觉得，哇，福至心灵。
1: 对，而且其实我发现文字的力量就是从蔡康永先生的书籍里面，还有他的文字，因为他常常也会在社群上面发布一些文字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些内容，所以就觉得说，哦，其实文字跟声音一样，而且就是他们很有穿透力，而且能够抚慰人心，是能够带给人家很多力量的。
0: 嗯，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说透过阅读这件事情能让我们得到非常多不一样的知识以外呢，也可以让我们得到非常多的力量感。
1: 嗯，
0: 哇，这样子说都有点觉得好像在给大家灌心灵鸡汤一样的感觉。但是说实话，阅读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不管是所谓的这个心灵类型的书籍啊，或者是你要阅读的是一般的教科书，甚至是说你要看的是财经类型的书籍，我觉得每一样阅读都是让我们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知识，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好的，所以鼓励大家多多的来阅读咯。
1: 嗯哼，
0: 那阅读这件事情还可以带给我们的，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说到的就是知识嘛。我前一阵子看到的书，他有就告诉我，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幸运的，那你就变得越来越幸运。
1: 哦，我真的最近有深深的体悟到自己其实蛮幸运这件事情。
0: 你最近有在一直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吗？
1: 我觉得，好像上大学之后贵人很多，而且有很多小小的幸运，就是 很多机会会出现，然后就是看你要不要把握，这样
0: 真的是要好好把握各式各样的机会。
1: 对啊，
0: 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小幸运。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小幸运出现的时候，当我们有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陪伴在听众朋友们身旁
0: 结果又绕回到了同样

0: 的话题了。
1: 对，
0: 今天跟六六的访谈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是什么呢？
1: 是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歌曲？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清新，然后又可以很，我觉得蛮可以代表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有点在学生的环境，但又好像有一种很感恩，然后这一切发生可以在这么
0: 刚好的一个时间点，
1: 对，然后可以遇见大家。
0: 哦，哎，田馥甄的这一首《小幸运》，它其实是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首，
1: 这个作品，
0: 对，这个作品里面的，它是算插曲吗？
1: 哦，好像是，我印象中是。
0: 对于你的节目当中，你觉得你未来还会再播这一首歌吗？
1: 我觉得会，可是其实我在排歌的时候，就是我在跟宇宙说我想要放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它是主题曲。刚刚宇宙一讲，我才突然想起来，哎，对耶，它跟我的节目是有相呼应的。
0: 我觉得我的时代，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部作品当中啊，有非常多经典的主题曲。
1: 嗯，
0: 你还有印象很深刻是哪一个主题曲吗？
1: 我的少女时代这个作品吗？
0: 对啊，我想说，在你的未来的节目单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单元是会说我们的台剧嘛？
1: 嗯哼，
0: 那想必一定会介绍到的，就是我的少女时代，因为它真的太经典了。
1: 嗯嗯，哦。我有一首很有印象的歌，我在学校的时候有播过，就是 Poppy Lady 的《你说他》。
0: 嗯，哦，
1: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0: 嗯，
1: 就是那种喜欢一个人，然后有点小小青春的那种暗恋的悸动的那种感觉。
0: OK， 那在跟六六访谈的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听众朋友们的吗？
1: 希望大家未来多多指教，然后就是可以多多包容六六，就以后我们来日方长。
0: 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聆听金广，来跟金广以及您有一个更好的陪伴。
1: 没错，然后六六的社群也开了，就是大家可以在 FB 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可以先追踪起来，之后有更多的资讯还有生活的分享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联系。然后 IG 的话也可以搜寻 661.com 底线就可以找到我。
0: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追踪六六。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变得非常的幸运哦。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景广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现在时间来到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台八线双向在21.5公里有大石落下，影响了双向车道通行。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21.5公里的这个部分有大石落下。那国道一号南下在364.3公里有小客车撞的护栏，占用的是府内线以及府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在159.5公里北斗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目前是没有开车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37.3公里过斗南内侧及外侧路间有3辆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有一个持续的路况，在北上196.4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油罐车抛锚。目前有几个已经排除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洗衣机碎片散落的路况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以及乌土隧道前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更多最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严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灯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啊，宝宝，今天九九当你的保姆，你要说谢谢啊。
1: 我不要，九九再不给我吃糖果。
0: 那是为了你好，怕你蛀牙。
1: 九九都不让我在床上跳跳跳。
0: 那是为了你的安全，怕你受伤啊。
1: 九九刚刚开车还把我绑起来。
2: 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四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并搭配使用幼童用座椅。四岁以下幼童，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阿宝宝，上车喽！
1: 爸爸，为了我好，你一定要把我绑起来。
0: 为了孩子好，请给孩子最安全的保护。你有为他好吗？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6:05，非常感谢六六刚刚为我们播报整体路况。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智能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6:06来宾听到告五人的歌声，披星戴月的想你，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在想念谁呢？一起来聆听告五人的这一首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

0: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披星戴月的想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王建志，建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号双向呢都是还蛮顺畅的，时速都可以达到80到90，还要那个请各位驾驶朋友注意，今天礼拜六哈，如果稍晚一点，如果有车子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启动往宜兰方向的路口匝道移控管制，管制有南港的系统的匝道移控跟石碇跟平岭的路口匝道移控管制，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利用1968的 APP 或收听警广，随时查询一下目前的一些那个管制措施，可以提早做一下行程的规划。另外在暑假期间呢，这个车子呢比较容易有那个高温易造成车子故障啊爆胎的一些情形，好，那要呼吁一下驾驶朋友，一定要做好车辆的保养，好，行车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

0: 果有遇到一些爆胎啦，哦，不要急刹车，应该要放开油门，缓慢减缓速度，哦，握稳方向盘，哦啊，方向灯一定要警示，哦，那让车辆慢慢的以滑行道路肩这样子，哦啊，再开启危险的警示灯，哦，那尽快的到安全的地方呢，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好，可以一键报案，或者是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好，或利用附近的一些紧急的电话通报我们交通中心，好啊，不要，千万不要在车道上逗留，避免二次的事故。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先导跟那个路况。
1: 没问题，谢谢建制。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有非常多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80.2 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原本是有洗衣机的碎片散落物嘛，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国一北上在 159.5 公里过后里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排除了。国一北上在 237.3 公里过斗南的内线以及外路间，原本也是有三台车事故发生，目前也排除喽。国道三号北上在 196.4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路间，更正外线车道呢，原本是有油罐车抛锚，目前也是已经解决，没有看到喽。所以这几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但要提醒您的是，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岭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在漫漫长夜已经过了，现在太阳公公已经准备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我们已经完全看到这个光亮已经照亮我们的广播间了，可以感觉到外面的这个光还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终于看见白天了，希望大家也可以拥有一个开心的早晨。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多的一个夜晚，也迎接了非常多的一个早晨，一起来聆听范逸臣的歌声夜生活。希望这一到六月的时间，一到六月的陪伴，有让大家有一个快乐开开心心的夜晚，以及开开心心的白昼。来聆听范逸臣的歌声夜生活。

六点二十分要来提醒大家的是，目前的天色已经都亮起来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除了要小心，也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些行人朋友。如果你要看到他们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也要提醒不管是行人朋友或者是用路人朋友呢，都要记得今天出门在外啊，要把你的雨具备在身旁咯，千万不要淋到雨着凉了，又或者是也要随时的去注意好路况，有发生任何事情呢，我们就好好的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咯。前阵子有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这样的一个单元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呢？因为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最后一集第六集，也就是跟大饕黑胶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因为在第六集当中我们有聊到了非常多一到五集所聊到的所有内容，因为很有趣的是第六集的老板他有先听过我们前面的内容之后再来跟我们继续访谈，所以一整个过程当中就是非常去顺畅的连接到前面的所有的有说过的内容啊，不管是在制造啊或者是黑胶它的意涵，所以对于我来说第六集它不只是一个很满意的内容以外呢，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集数总结在第六集当中。

最后是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这一个单元当中，其实三篇都是我自己都很喜欢，因为毕竟是给大家的祝福嘛，没有什么所谓的喜不喜欢或者是特别喜欢哪一个，因为每一个我都很喜欢，每一个都是对于大家所有满满的祝福。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所收获到的一到六月的报告，每一个单元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吸收到这些知识，也欢迎跟我分享你到底在这些知识当中学习到了哪些，你最印象深刻的到底是哪一个单元呢？也欢迎你在我的社群软体上面分享给我。接着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幸福了，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的过完接着所有的日子。

接着来到了6:29，您现在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明天要去日本玩，对，接着要去冲绳玩了。感觉最近的生活都是在许多的地方一直在旅行旅行旅行，但是那个感觉上其实还蛮舒服的，就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物，对我来说同时也是非常新奇的。所以明天的时间呢，我就会请秋哥来帮我代班，也就是我们的义军。

不知道在大家在晚上的时候最常看见的是什么？其实每一次我在夜晚的时候要来这个景广之前呢、啊，我都会看到一轮大大的明亮的一个月光挂在那边，所以我都会觉得，诶，有时候看着这个月亮就会让我觉得心情还不错。6:30要来带给你的是来自怕胖团的歌声，叫做《月旁月光》。同样也带给你的就是这一次所有单元的它的相关音乐，就是所有我会垫在下面的音乐，所以刚刚大家已经把我们五个音乐都听完了，希望这可以唤醒你小小的回忆，一起来聆听来自怕胖团的歌声《月旁月光》。

来自怕胖短的歌声越胖越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咯。来看到在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麦寮路段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请您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在29公里大园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前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要避开这个坑洞咯。台74线西行在松竹前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再来是台74线东向在 25.2 公里发生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占用到了中间车道，但是目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要聆听到冰球乐团的歌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中就是希望成为英雄的那一刻呢？不知道哪一刻的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个英雄一样，我自己常常会觉得小时候啦，常常会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一样，好像要挺身而出来去保护非常非常多的人，这样才可以称得算是英雄。但自从看了我的英雄学院之后才发现，其实你小小的一个善意的举动也可以让自己成为英雄，每个人都有成为英雄的潜力，只要是一件善意的事情，那他就可以成为英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关心，他也可以成为英雄。在聆听到冰球乐团的歌声 Hero， 让我们一起成为英雄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胡新宇，新宇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有阵雨，气温25度，能见度6000公尺。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抵到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到27度。中部花莲、台东机场有小雨，气温25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新宇，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要来持续提醒您几个路况消息咯。国道6号西行在于雾峰系统往国三往北的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

请您多加留心。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台北车站出口匝道呢，目前是有厢型车抛锚的。云林县目前是有多条道路淹水的情况发生，要请您小心慢行或者是绕道而行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明天留给我。再请各位听众朋友把明天的时间继续留给景广，让景广一起带你这个路况都能一路顺顺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9，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目前的天色已经亮起来咯，所以会有一些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要请您多加留心，如果看到他们要过马路，我们就先停下来，让他们过了马路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时这个时间点想必也是许多人刚起床嘛，要请您多加留意的就是注意您的这个行车前检查，好好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载具，像是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机车，在出发前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出发。除此之外呢，也好好的确认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抵达目的地。如果你现在觉得诶，头脑好像有一点昏昏累累的，那我们先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

接着来聆听到黄轩的歌声《怪天气》。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有一点点怪怪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务必小心慢行，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啊！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多多注意啦！一起来聆听黄轩的歌声《怪天气》。

来自黄轩以及 9M88 的歌声《怪天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那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宇宙起床号啦。这一到六月非常感谢大家的照顾，那之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在社群上面相见啦。未来我会持续在社群上面可以看到我任何出现在金广的时间点，我还是会在金广持续的为大家服务。虽然宇宙接着不能陪你到白昼，但是希望可以每一次想到白昼的时候都能想到宇宙曾经有一段时间陪在你身边，再让白昼与你相见咯。一起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这一路上我都很开心。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2.5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把雨伞掉落的，请您小心慢行。国道六号西行，在乌峰系统往国三往北的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在台北车站出口匝道呢是有厢型车抛锚的，请您多加留心。云林县现在是有多条道路淹水的情况发生，要请您小心慢行亦或是绕道而行了。三个正在持续关注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13公里雾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麦寮路段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台64线西行，在5到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前，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您小心避开了，也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近期呢会有比较连续的大雨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出门在外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旁，也要请您注意前后车的距离，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忙小心驾驶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

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已经是来到七点了，不晓得大家现在是不是正在外面呢？现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现在外面正在下大雨，而且雨真的是好大哦。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的安全哦，然后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然后呢就是要小心减速慢行。

那么今天也是7月27号，已经来到7月底了。不知道大家7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呢？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努力做到的，那我们就是趁着7月份来临之前赶快完成。我记得好像才一两个礼拜前才在跟大家分享说，哇，六月了，要准备放端午连假，结果一下子就已经来到六月底了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快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可能都能跟着一起唱，是来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

0: 这首来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这首歌呢也是以前偶像剧《飞鱼高校生》的主题曲哦，一整个满满的回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97.7公里新竹 B 前的路间呢，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误闯当中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9.5公里呢，中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四号 C 型在24公里过潭子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只狗狗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213公里呢，雾峰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一辆小货车故障停靠在路边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六号 C 型呢，在雾峰系统往国三的地方呢，也是往北的方向哦，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大家呢，最近有没有就是烦恼过一些问题呢？或者是有些思考的时间，然后可能去思考一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小小琐碎的事情。那么阿珍今天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觉得什么是爱呢？是在看到某个人的时候

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在失落的时候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那种很温暖的陪伴。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谈到爱的时候都会想到一种感受哦，

这句话是，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能力。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爱是一种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事情，喜欢一个人就会爱，感觉消失了，爱就会跟着消失。但是呢，我们的埃里希·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呢，并不只是一种情绪哦，它更像是一种选择，一种练习，而且也是一种能力。举例来说呢，当我们在照顾一盆植物的时候，不是因为它每天都会开花，我们才会愿意去浇水嘛，而是因为我们愿意付出时间跟耐心，这个植物呢，才会慢慢的长大哦。那么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哦，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是有很多种复杂的感情嘛。那么真正长久的爱，不只是开心的时候的陪伴，而是在意见不同的时候也愿意理解对方，在对方疲惫的时候呢，愿意体谅对方，在对方脆弱的时候愿意等待他。那么爱一个人可能没有很难，但当我们需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一直尊重对方，关心与以及包容呢，那就会有一点点的难度咯。所以呢，埃里希·弗洛姆才会说，爱是一种能力，因为爱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去学习倾听，学习理解，学习在情绪来的时候不会因为着急而伤害彼此哦。那么这份能力呢，不只是用在爱别人身上哦，我们也要用在爱自己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对朋友、对家人、对你的另外一半很温柔、很宽容，但是对自己的时候就特别的严格哦。朋友犯错，我们都会安慰他，结果自己一失败，就会马上怪自己。所以呢，如果爱是一种能力，那么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是爱的一部分哦。我们不需要每天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哦。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有累的时候啊，迷惘的时候，也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在生活里面慢慢学习，学习理解别人，学习照顾自己，也学习把温柔变成一种习惯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二号呢，在西行 2.4 公里大园前的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八线在西行32公里溧阳前呢有路树倒塌，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鹿港的出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

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68.5 公里水上前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那么呢，还有是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在麦寮路段呢，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64线西行在5公里到6公里之间，在观音山隧道前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

您留意咯。以及还有是在云林县这边有很多条的道路有淹水的情况哦，再提醒在云林的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怪奇比利的《Birds of a Feather》。

0: 这首呢是来自陈雷的《快乐奔凯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都还在台湾的附近哦，所以各地降雨几率都还是偏高。在中南部地区，清晨到上午雨势一样，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容易会有一些持续性的强降雨，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夜之的豪雨哦。但甚至在中部地区，要慎防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预估中南部地区到了下午开始，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哦。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对流发展旺盛的影响，所以中午过后，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雨势会开始增大哦。那特别要留意是在花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所以今天外出活动的话，建议还是要携带雨具备哦，并且注意自身的安全。那预估到了晚上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北台，各地的雨势会逐渐趋缓下来。那另外在温度方面，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各地的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早上的7:43了，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告诉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3.9公里过湖口的外侧路肩，路上有一台洗衣机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哦，今天呢是6月27号嘛，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呢，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中市西屯区在中科路以及科雅路的路口这边呢，有4面号志灯闪灯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

0: 国道1号南下 268.5 公里，水上前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八线西行在32公里，溧阳前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也是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一个车道维持正常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会到9月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首呢是来自艾德的《邋遢遢》。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前往这里停车的话呢，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

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从会一直进行施工封闭呢到晚上的10点钟哦，是台61线双向177公里呢鹿港出口匝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到晚上的10点钟。以及台北市这边呢，今天会有一个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我们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